0: 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1: 总台海峡时评，赖清德再度鼓吹分裂，坐实其是台湾之害。
0: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1: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支江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1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1: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总校长李龙梅：
13: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1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 新疆喀什地区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孤立·亚森：
1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援疆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思政课教师郭小芳：
1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

0: 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2: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

0: 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该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我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7月22号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6时至18时，今天6时至18时，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
3: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赖清德再度鼓吹分裂，坐实其是台湾之害。时评说，针对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7月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指出，赖的讲话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必须指出，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赖清德一再鼓吹分裂言论，进行谋独挑衅，只会害台祸台，坐实其就是不折不扣的台湾之害。时评指出，赖清德此番谬论充满挑衅对抗，就是一篇赤裸裸的害台宣言。事实上，赖清德早已亲手给自己贴牢了台湾之害标签。赖清德对台湾的害都源于其一己之私，此次其叫嚣对抗大陆，也是想在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再打抗中保台牌，以骗取选票。时评强调，害群之马遭人唾弃，害台之赖也必将被岛内民众抛弃，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岛内民众识破赖清德的野心图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

0: 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达到61000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昨天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链2号06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8次飞行。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
0: 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7级风圈半径100至38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来关注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午后短时雷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午后局地雷阵雨，28到36度。台北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
0: 再来关注海浪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0至2.0米青岛中浪，转1.3至2.3米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青岛中浪；平潭沿海0.8至1.3米青岛中浪。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0: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1: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20多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第二次组团参展，不少台湾业者和青年都在感叹 AI 时代一定要把握住大陆机遇。那么这场科技盛会究竟向两岸传递了怎样的合作信号？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又该如何优势互补，共创未来？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1: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历史法理为证，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别亮眼的现象，20多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第二次组团参展，从 AI 芯片到智慧驾驶，从工业制造到元宇宙应用，带来了不少前沿成果。不少台湾业者和青年都在感叹 AI 时代一定要把握住大陆机遇。那么这场科技盛会究竟向两岸传递了怎样的合作信号？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又该如何优势互补，共创未来？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3: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那今年是台湾 AI 企业第二次组团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参展企业数量比去年更多，展品覆盖的领域也更广。那么梁先生，您怎么看台湾业界这种参与热情持续升温的现象呢？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从2018年开始每年在上海举办，到现在已经办到第8届了。这8年来呢，一直有台湾业者来参与这个大会。也正是因为台商台企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所以从去年起呢，大会就专门设立了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今年是这个论坛第二次举办。那么首先呢，今年大会期间，两岸这个论坛的规模比去年进一步扩大了，两岸合作也更加深化。这个升温的态势确实很明显。从参加企业的数量来看呢，去年论坛有10家台湾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组团参加，今年就增加到了20多家，翻了一倍还多。从参与形式来看呢，去年台商台企在大会期间主要就是参加这个论坛，包括参展。那今年在参加论坛和参展的基础上，又在上海设立了两岸数智融合创新中心。那么从合作深度上来看呢，去年两岸人工智能业者呢还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种融合发展，而今年已经开始扎扎实实的有了这种合作的行动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两岸论坛啊，确实通过这两年的举办呢，规模更大，影响力也更大。其次呢，就是台湾业界参与大陆举办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呢，确实表现出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与大陆业界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们知道近5年到10年是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取得新突破， AI 芯片等核心设备在不断升级，算力中心的建设也在不断扩张。大陆和台湾企业呢，都敏锐地抓住了人工智能这个风口，各展所长，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大陆企业在大模型建设、应用场景转化等方面是有优势，而且有市场。台湾企业呢，在 AI 芯片和人工智能设备的制造上也有自己的优势，双方可以说是完美互补。大陆是台湾人工智能产业最靠近的市场，最重要的伙伴，最可靠的后盾，所以台湾相关企业与大陆合作的愿望才会越来越强烈。这完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和产业逻辑本身所决定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另外呢，就是台商台企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参与，正在从务虚走向务实，走向合作。他们刚开始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抱着看一看、探探路这种心态。那么从今年起呢，已经转变成为要展示技术、要寻求合作、要促进项目的落地。所以两岸同胞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合作更加深入，也更有成效。 所以我说，台湾业界参会热情越来越高，背后反映出的是台商台企迫切的希望与大陆同胞联手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最终实现双赢。
0: 是的，不少与会嘉宾都提到，两岸在 AI 领域高度互补，强强联手。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种互补性具体能催生出哪些值得期待的合作方向呢？
3: 在 AI 产业领域呢，两岸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有人说这是天作之合。台湾的核心优势在于世界领先的半导体硬件制造能力，这使它成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而大陆的优势领域呢，在应用场景、在软件生态以及巨大的市场。另外，从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努力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领域的政策引领者和标准制定者，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所以总体来说，在 AI 产业发展方面，大陆具有强大的战略优势，而台湾地区呢，有过硬的战术优势，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那么在具体合作方向上，我觉得至少可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哈，一个就是 AI 芯片和服务器方向。台湾地区在 AI 芯片的研发和制造，在 AI 服务器生产上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那大陆呢，现在也在自主研发新一代的 AI 芯片，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可以充分享受大陆巨大的市场红利，也可以更好的引领世界 AI 芯片和服务器的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在算力与硬件融合方向上。那么这就是台湾硬件加大陆算力这样一个经典合作模式。台湾企业提供芯片、提供服务器、包括 AI 加速模组等硬件产品，而大陆的算力中心建设速度呢，则是世界一流的。东数西算现在已经成为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我们知道，在贵州、在甘肃、宁夏这样的一些西部地区，现在都在兴建新一代的算力中心，他们要承接东部地区海量的大数据计算需求。我们知道，算力中心最大的建设瓶颈就是电力的供应，而我国西部地区有丰富的风光、水利等绿电资源，这就为算力中心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能源供应。那这样的条件是台湾地区完全不具备的，也是两岸 AI 产业合作的重要方向。第三呢，就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方向。现在有一些台湾的服务器生产企业正在把他们的灯塔工厂的智能制造方案与大陆这种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相结合，共同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两岸企业在这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深入，而且已经是初见成效。那么第四呢，就是应用场景与终端产品方向上。 AI 产业要长足发展，必须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样才能持续产生价值回报，实现可持续发展。那大陆的广阔市场蕴含着全世界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这对台商台企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机遇。比如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一家台企就在这个展会上呢，展示了他们的 AI 加物联网的智能健身解决方案。它就是把台企的硬件整合能力和大陆的健康大数据市场结合起来，所以就产生了新的商机。所以我在这儿呢，只是简单举这么几个方面的例子。 AI 产业是当前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重点建设发展的领域，当然也是两岸最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之一。我们兄弟同心，就能创造出无数的机遇和可能。
0: 嗯，是的，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台湾青年啊，也在关注这次大会。有人说亲自来感受过，才知道大陆科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那么梁先生，您觉得 AI 产业的融合发展能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怎样的新舞台呢？
3: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还是要看清大陆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趋势和前景。近年来，大陆是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投入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首先在产业政策领域呢，中国大陆正在由大向强快速发展。我就拿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说，这个大会经过八年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产业对接的国际公共平台。那么在今年大会期间呢，中国与29个国家共同签署协议，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合作组织，总部就设在上海。那这表明中国现在不仅是这项产业的参与者，而且是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发展到了更高的层次。而且近期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政策，大力推动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向具体场景落地。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 可以说创造了无数

0: 新的发展机会。这是从政策层面来讲。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呢，中国也在迅速接近世界顶尖水平。两年前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就震惊了国际 AI 产业界，因为他当时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由中国人自己独创的技术路线，创造出了一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呢，中国又发布了300多款不同类型的 AI 新品，其中包括 Kimi K3 等新一代大模型，还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些产品呢，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代表着中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实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国的 AI 应用市场无比广阔。中国的 AI 产业已经从简单的堆算力的这个初级阶段，进入了突破 AI 应用的新阶段。国家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发展战略，就是要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改造各类传统产业。目前重点行业的 AI 整体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80%。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了 1.2 万亿元人民币，特别是在制造业以及金融、医疗这些领域呢， AI 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快速的发展。同时大陆还在重点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所以大陆市场要发展这么多的新兴产业，那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人才，高水平的 AI 人才。大陆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且是多元的，所以台湾的青年 AI 人才在芯片设计啊，在半导体制造等方面有一技之长，那完全就可以和大陆的产业优势互补，在大陆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就是大陆各界对台湾的青年人才，特别是 AI 领域的人才啊，是有非常完善的扶持政策，大大降低了这些台湾青年才俊的融入门槛。这一点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多次介绍过。所以说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舞台已经搭好了，这是大陆青年的好机会，当然也是台湾地区青年的大好机会。
1: 嗯，是的，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也有声音担心说两岸在科技领域会出现脱钩的风险。那么梁先生，您认为未来两岸该如何破除障碍，真正在 AI 时代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共同成长？
0: 现在民进党当局在为两岸产业合作，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合作设置重重障碍。他们这么干，一方面是为了宣扬台独理念，故意制造两岸隔阂，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在民进党当局的干涉和压制之下，台积电等企业不能在大陆开设高制程芯片生产线，那很多台湾科技人才呢，也不能来大陆一展身手，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机会都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所以说两岸的 AI 产业和人才要想实现天作之合，要共同发展融合发展，那么首先就要坚决反对台独。只要台独分子在岛内把持政局一天，两岸 AI 产业的合作就不会顺畅，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对岛内很多技术人才来说呢，一定不要认为说啊，我是搞技术的，政治和我无关，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一起对台独势力大声说不。台独分子不除，台湾振兴无望；台独势力不除，台海安宁无望。台湾的 AI 产业也就只能给美国人打工，得不到独立发展和长远发展。那么在当前形势下，两岸 AI 产业合作目前只能走弱化官方、强化民间的路子，来努力突破台独分子的干扰。那么在产业层面呢，两岸应该从单向采购逐步转向联合研发。现在两岸的 AI 合作主要还是台湾提供芯片和硬件，大陆提供市场，将来大家完全可以共建技术标准，共研核心算法，真正实现有效融合。前不久在上海设立的两岸数智融合创新中心，我觉得就是个很好的尝试。两岸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人才可以以这个中心为平台，进一步实现联手攻关融合发展。那么在人才层面呢，两岸应该进一步实现人才的双向流动。台湾培养了不少 AI 人才，但岛内的市场容量太小，发展潜力很有限。而大陆的 AI 应用场景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现在福建正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很多来自台湾的青年 AI 人才就可以和大陆青年以同等身份在这里呢，共同参与国家级的人工智能科研项目，甚至还有更优厚的特殊待遇。所以说，只要你有真本事，在大陆就一定能找到真舞台。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历史法理为证，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今年7月12日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第十年的日子。不出所料，菲律宾伙同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借机联手炒作这份废止裁决，但不管他们怎么闹腾，都改变不了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事实。南海自古便是中国人民的祖宗海，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历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无论从历史还是法理角度，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非法裁决影响。
5: 南海主权属于中国本无一意，美非此举不过是无中生事。南海地区包括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群岛。南沙群岛位于南海的最南端，是南海中面积最广、岛屿礁群最多的群岛，而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珊瑚环礁形成的南沙群岛奇景，就如同一串串的美丽珍珠散落在蓝色海洋上，十分动人。我国领海的最南端曾母暗沙就位于南沙群岛的最南侧，坐标大概在北纬4度附近，接近赤道。南沙群岛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它不仅是沟通太平洋及印度洋，是亚非欧三洲的国际交通要道，又有矿藏、石油、天然气以及渔业等丰富的资源，因此成为各国觊觎的目标。
4: 南海战略价值突出，成为有些国家觊觎的对象，各类歪曲否定中国南海主权的论调层出不穷。但从历史研究的视角，中国先民开发经营南海的历史脉络清晰连贯，史实铁证无可辩驳。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先民便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并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历史上，中国通过行政建制、水师巡海、资源开发、天文测绘、地理勘定等多种方式，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实施持续、和平、有效的管辖。比如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耕录簿》，就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的生活和生产开发的活动，记载了中国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5: 就历史上来说，南海一带不仅是连通的海道，也是中国渔民传统的渔区。其中有一份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叫做《耕录簿》，这是中国南海渔民在开发以及经营南海的过程中，用海南的方言的文字写成，利用文字跟地图的方式所描绘出来的航海手册。当中的“耕”所指的是渔船从一地航行到另外一个地方所需要的时间跟距离，而路指的是航行时的真路，也就是航向。这最早出现在元代，盛行于明末、清代以及民国时期，记录了南海海域有100多处的地名跟重要的海洋资讯。目前所发现的耕录簿有10余个版本，共同命名了南海岛礁有136个。
4: 这份世代手抄传承的耕录簿，既是我国官方南海白皮书收录的核心历史佐证，也是国际法层面佐证中国享有南海历史性权利的关键依据，有力佐证了中华民族长期排他性开发经营南海的客观事实。这些民间耕海史料构成了中国南海主权的坚实民间根基， 而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历代官方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控与主权维权行动从未中断，环环相扣，构筑起一条完整清晰的官方管辖证据链。
5: 在清朝的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时候，日本人西泽吉次曾企图要占有东沙岛，当时的清政府派了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乘福波、琛航等航舰巡视周边的群岛，刻石留念，宣示了清政府的主权主张。李准巡视归来之后，曾请两广总督批准，将各岛重新命名，确认了各岛岛屿的名称。民国初期，我国持续将东沙以及西沙划入了海军的军区，由全国的海洋巡防处来管理，并且派遣人员进驻，定期运送补给。然而，法属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当局却在1931年到1933年企图要来占据西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的其中几座岛屿。经过了外交部训令驻法使馆提出主权的声明以及派遣军舰巡防，才护住了这个地方。在1934年到1935年之间，内政部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查完成了南海各岛屿英华岛名，并且公布了南海各岛屿图，将南海诸岛分为了四个群岛，由北到南分别命名为东沙、西沙、南沙以及团沙，而所谓的团沙也就是今日的南沙，而当时所写的南沙其实是今日的中沙。
4: 除历史事实外，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还具有强有力的法理支撑。一方面，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符合国际法通过发现和宣战取得领土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并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与尊重。
5: 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日本要将窃据自我国的领土全部予以归还，这些相关的叙事都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文书里面一连串的国际协议中提出，都是具有国际效力的国际文书。其中开罗宣言是1943年12月1号由中美英共同发布的，明定盟国召开开罗宣言的目的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截取之土地亦务必将日本驱逐出境，借由光复台湾以及接收周边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国接收南海诸岛的工作人员从1946年11月自海南岛出发，分别搭乘太平号、中业号、永兴号以及中建号等军舰来接收周边的岛屿，包括了西沙、东沙、中沙以及南沙，并且进驻了永兴岛跟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由于接收台湾的附属岛屿是国际法上允许的一个措施，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内政部也恢复了它原本应该有的名字，公布它为南海诸岛的南沙群岛，在1947年的2月完成了所有的接收工作。
4: 恢复中国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是战后国际秩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挑衅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就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是践踏国际法的危险行径。作为南海仲裁案的发起方，菲律宾长期拿着这份无效裁决招摇撞骗，四处造势，持续在南海挑衅滋事，同时极力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大搞联合军演，妄图以外闹海，持续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面对菲律宾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国既有完整详实的历史铁证， 牢不可破的国际法理支撑，更具备常态化海警巡航、岛礁建设管控、多层次外交维权等。

0: 方位、维权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立场始终坚如磐石。菲律宾亲闯岛礁的丑行，发起仲裁的闹剧，不仅无法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事实，反而会自取其辱，自食恶果。
1: 就南海的归属来看，无论从历史、从国际法等等不同角度来讨论，南海这一个地域都属于中国主权不可分割之一部分无疑，其他国家他们的无端干涉大可罢手。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展开所谓联合防御操演，然而在演习第一天，台陆军六军团在桃园进行 M1A2T 机动部署时，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发生了三辆中型战术轮车连续追撞事故。现场画面显示，涉事车辆车头损毁，引擎盖掀起，保险杠变形，岛内舆论吐槽台军是在演练破坏力。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台军连基础行军跟车距离都无法把控，所谓防御作战韧性根本无从谈起。近年来，台军训练水平低下，演训事故频发已成常态，如此战力能防什么？下面请听袁周的观点。
4: 一场三车追尾固然算不上重大军事事故，却以更直观的方式暴露了台军训练水平低下的严重问题。中型战术轮车是部队公路机动的标准勤务车辆，其驾驶技术是军人最基本的单兵素养之一。然而，台军驾驶员却连编队行进中的安全车距都控制不住，只能说明台军日常训练要么流于形式，要么严重不足。事实上，这次事故不过是台军众多的车辆交通事故之一吧。近年来，台军在一系列演训活动中可谓状况不断，几乎每次大型演习期间都会发生数起安全事故，去年更是发生了十起重大交通事故，既有因操作不慎导致撞车的，也有因路况不熟造成翻车的，甚至还有因驾驶员恍神撞倒路人的。台军训练水平低下、士气低迷的现状并非一日之寒，特别是在民进党当局抗中魔毒的政治操弄下，台军官兵更陷入到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价值迷失之中，这直接导致了台军官兵训练动力的丧失，拒战、厌战情绪蔓延，钱领一样多，为何要多做事的躺平心态在台军中盛行，训练的消极应付、装备的疏于保养还在其次，更有甚者直接逃离部队，拒当台独炮灰，甚至还出现了宁愿赔付数百万元新台币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的情况。这些无一例外的表明，企图将台湾青年变成台独炮灰的台军在岛内已经完全没有吸引力，那些无可奈何之下当兵服役的台湾青年在军中不过是混日子熬时间，自然不会好好训练，战技术水平低下也就好理解了。让人倍感意外的是，台当局为了增强台军的吸引力，想到的办法居然是降低训练标准，俯卧撑从80个降到30个，3000米长跑及格线被放宽到19分钟，甚至出现了太阳伞下练打靶、游泳池里训球度的闹剧。当训练沦为走过场、求形式的表演，当台军士兵被嘲讽为草莓兵，当低级训练事故成为台军的日常，我们就不难看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路线的虚妄与可笑了。
5: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袁周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1: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早上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而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了。
0: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下方啊，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旅行短视频。
1: 那在这里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简称为去宝。期待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各位去宝可以在视频涌到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0: 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抽出两位趣宝啊，作为我们的获奖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的奖品呢，依然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也可以欣赏，也可以收藏。那么，不容错过。
1: 好的，那么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精彩行程了。首先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世云学姐啊，要带大家一起去打卡的是殷墟博物馆。
0: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和您一起啊，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北海公园，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1: 而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说如果想邀请一位好朋友陪游，注意啊，括号，这位好朋友是一位穿越而来的古人。想想看，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的话，你会邀请谁陪你一起同游呢？是名垂青史的这个历史人物，还是电视剧当中虚构的那些八卦人物，亦或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一位浪漫的诗人，等等等等，打开脑洞都可以。
0: 那么到我们的评论区啊，写下你心目当中的这个游伴啊，古人游伴，分享一下专属于你们的一日游的行程，以及你的趣味导游思路。
1: 是的，就是请他来了之后，你们到底要去哪儿啊？这一天怎么安排？都可以仔细的来思考一下。好了，这里是去旅行，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0: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请到的嘉宾啊，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为我们分享的是殷墟博物馆新馆的打卡体验。
4: 殷墟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为这个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的商朝呢，早就把这个文明啊，可以说玩出了超高的水准。比如说造型别致的陶三通啊，还有这个满身都是精美纹饰的青铜的重器，体系完备的甲骨文，气派十足的宫殿的建筑群，还有规模宏大的王陵遗存等等。
3: 那么世云学姐说啊，这殷墟博物馆的新馆啊，展出的文物真的非常的多，足足有近4000件商代的文物，可以说是一站式解锁了完整的大邑商生活图景。而且展厅里面的看点呢，也是多到数不过来。比如说矩阵式陈列的23座完整的车马坑，这个简直就是3000多年前的大型的车展现场。还有数不清的文物，有一些文物像青铜器啊，它的纹饰繁复精巧，在微言之中藏着独特的萌感。
4: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我们的世云学姐啊，一起走进殷墟博物馆的新馆，一起来解锁尘封千年的来自殷墟的这一份浪漫。
5: 大家好，我是世云。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殷墟博物馆新馆。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且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那也是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殷墟博物馆新馆是殷墟近百年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那也是3000多年前商文明可触可感的呈现。那自然就是有新馆旧老馆嘛。那老馆呢，它是建于2005年，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那曾经为殷墟申报世界遗产发挥了一个重要作用。为了申报事宜，水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决定在宫殿区东边河滩地里建造半地下室的殷墟博物馆。那可是随着就是殷墟考古的成果不断丰富，所以原馆呢就难以满足保护展示的需要。那就是在这样的万众瞩目下，新馆它在2020年的11月正式开工建设。殷墟博物馆新馆坐落于环水之滨，与殷墟宗庙宫殿区隔河相望，建筑规模5.1万平方米，展厅面积约2.2万平方米。那新馆的面积呢，约为旧馆的15倍，是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的博物馆。那馆内展出青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其中1/4以上的珍贵文物为首次亮相。那殷墟博物馆新馆它的外观设计是蛮有特色的，它以诗经商颂为源，与绿野草台、鼎立大地、层叠深邃青铜砖果为形，以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要，形成具有殷墟文化内涵以及考古学意义上的中华之范文明圣殿。那按照它的设计理念，建设者他为了凸显所谓鼎这个元素，所以他选用富有文化底蕴、以这个殷墟特色的青铜四面木墙为建筑外墙及屋面，那为博物馆披上一层庄重古朴的青铜外衣，所以就是远远看就像是一只巨鼎，然后 鼎立在大地之上，很特殊，还蛮不。

0: 错的。新馆呢，共设有八个展厅，地上共三层。那展层聚焦在商文明主题，基本陈列包括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世界的商文明三个基本陈列有机衔接，厘清了商文明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那可以全景式的展示了伟大的商文明以及早期中国的出彩时代，阐释商文明特质还有它的世界意义。那此外呢，就新馆它还设有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掌墓专题展，还有指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特展等，就是四个专题展览，以及呢一个特色沉浸式的数字展。那它的各个展厅其实都有它的特色啊，比如说这个殷墟博物馆新馆一楼的探索商文明序厅，它采用的是中国考古最具特色的探方为它的背景，以时间为轴，以重要发现为线索，全面系统的梳理殷墟自1928年至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追溯了整个商文明的探索历程，然后绵延近600年的商代历史画卷就是渐渐清晰，把它这个铺展于游客眼前。和绝大多数的博物馆不同，就殷墟博物馆新馆它把出土的文物全部成组展出，这样子进而让就是我们去了解墓主人的全部信息，那也能从出土文物的排列组合上去了解就商代它的政治制度、军事思想，还有像什么丧葬制度等等。它的专题的特展的设置呢，更是就是别具一格，就是非常的有特色，以透物见人为主旨，用文物来讲人的故事，这个是博物馆的特色，那也是呢它展陈设计的一个主要原则。
1: 殷墟藏着商代最精彩的文明密码，让我们一眼穿越3000年，感受古老王朝的神奇与魅力。
2: 是的，看完了这个磅礴大气的展览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如果邀请一位古人跟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邀请谁，又会有什么样特别行程的安排。我们来看，有趣宝说我要邀请李白同游三峡，乘一叶扁舟顺江而下，看两岸青山逐浪啊，听他随口吟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哎呀，跟他一起啊这个狂喜一番哈，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不过说实话呀，我作为一个在旅行当中经常是去制定旅行计划负责大家的行程规划的那个人，我突然间觉得真的李白这个人呢，跟他一起出去旅行呢开心的时候应该是很嗨的，但是他这个人吧总是暴走，也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就不按计划来了，是不是今天一高兴了喝酒又喝的耽误事儿啊，所以真的在旅行当中是不是一个好旅伴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2: 那就换一个，你看这边说了我要邀请苏轼漫步西湖，
1: 哎，
2: 让他沿着苏堤慢行，在雨后的孤山边小坐，尝一口他亲手改良的东坡肉，
1: 我刚才第一瞬间想到的名字就是苏东坡
2: 然后听他讲讲当年修堤的这个市井趣事。
1: 哎，因为这个苏轼他老人家不光是有才情，关键他这个人实在是有趣味，是吧，生活情调特别好，而且呢你看像吃这件事情他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吃货吧，而且又很能在吃这个事情上精研，还能写出这些千古传颂的名篇，所以跟他出去旅行应该是很愉快的一次经历。
2: 没错，而且心态好呀，因为旅途当中很容易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麻烦，下雨了没带伞，哎呀这个赶过来，这个车走了没赶上，
1: 人家说莫听穿林打叶声啊，
2: 竹杖芒鞋轻胜马，对不对，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旅伴，哎，合适，
1: 哎，就是不要那种总是在抱怨哈。
2: 李白听完在旁边生闷气喝酒
1: 又写出100篇来骂我们然后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啊，我是想邀请徐霞客，哎，这个有道理，
2: 不错，
1: 身为地理课的代表，我特别想要邀请这位千古旅行家一起去看一看现代的大好河山，从前呢他徒步跋涉寻访地貌，如今呢我们可以跨越山海， 可以邀请他一起坐高铁是吧？
2: 坐高铁
1: 就不用走路那么辛苦了
2: 对，但是现在即便有高铁，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钻一钻没有被游人踏足的溶洞。注意这是假设啊，假设没有开发的旅游景点大家不要随意探险，我们需要专业人士，而今天请到的这一位应该也是足够专业了吧。
1: 对，我觉得他要是放在现代应该是往那个背包客啊户外的这种达人应该是这个路径的旅游啊，不是那种很舒适的住酒店的那种。
2: 对对对，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刚才我们去到的是这个殷墟博物馆，而且是新馆啊。其实呢在这里我们知道最初啊闻名于世的当然就是这个陆续出土的甲骨了。这些神秘的文字可以说吸引着我们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解读。所以如果你来到这个博物馆的新馆呢，当然也不能错过这个甲骨。比如说这个屯南甲骨啊，一片惊天下的明星甲骨呢，上面就有93个非常清晰而且是大小均匀的文字，记录了关于这个商王啊多次占卜啊，打猎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灾祸啊，先占卜然后再出征啊，所以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桂花谣》啊。那么在歌曲之前，我们跟着台湾学姐世云逛完了英式博物馆新馆的主展区。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换一个打开方式了，从看王朝转向遇见人，一起走进子和人哉展厅。
1: 子，哎，这是我们中国的小王子，哈哈呀，殷墟时期的一位王子啊。可以说呢，他的出游、社交，甚至他的心事，全都被记录在了神秘的甲骨之上。在一片一片的甲骨当中，小王子的个人形象，他的这个故事一点一点的被重塑出来。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殷墟顶流的真实生活，一起来解锁这样一位有故事的商代主角。

区最初闻名于世是源于陆续出土的甲骨，这些神秘的文字吸引着我们不断的去探索去解读。那到殷墟博物馆新馆，那自然我们不能错过这个甲骨，比如像这个屯垦甲骨，一片惊天下的明星甲骨。这片牛肩甲骨上发现单字93个，然后就字字清晰，大小均匀，那气可有力。那文字呢，就是记载了商王他多次关于田猎是否有灾祸的一个占卜。那由于它的形状啊，就酷似甲骨文字中的骨这个字，所以国家邮政局曾经用它的形象向全球发行纪念邮品，所以它堪称是甲骨明星。那还有现存的一件，就是牵着绿松石的甲骨，它记录了商王与军队巡视捕猎的一个事件。那它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文字里面啊，就镶嵌着这个绿松石，这一方面可以彰显商王权威，那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让整个甲骨文就显得就是特别的这个华美。那个殷墟博物馆新馆三楼就有两个就是充满悬念的一个特展厅，一个是纸和人哉，还有长从何来。那分别他介绍了一个叫做纸的一个年轻小王子，那还有一位呢被唤作亚长的这个武官。那我们这次呢就是先来讲一下纸和人哉。那当然纸和人哉这个纸的话，其实很多人就是去讨论这个纸到底是谁。那尽管呢就是学术界啊对于纸的看法是不一的，可是呢就是比较多数的学者认为他应该是商王武丁跟这个妇好的孩子，那也就是我们一般典籍中的这个孝己。纸和人哉这是一个别具匠心的人物主题的特展，那是基于1991年出土的甲骨文记录，就将一位被尊称为纸的王室贵族，那当然这个纸呢就是比较多人推测他可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商王武丁之子嘛。那这个展览呢，它突破传统器物展的模式，用东方既白的灰青色调跟流水落花的悬空甲骨文装置，营造出一种宁静诗意的氛围。那展出的甲骨呢，就如同是指它的一个起居日记，就记录了它在祭祀、在军事、在学习等等各方面的一个生活细节。那展览当中呢，它有一面淡紫色的墙壁，上面就贴着一些金色的甲骨文字，那就有人认为这个是小王子的课程表。那这个课程表呢，就显示了他至少学习了六种武道，还就是学习这个驾车。那编号 H3553 补甲，那这个是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 H3 教场，那编号为533的这一个补甲。那它刻有一条被戏称为3000年前请假条的一个补词，那内容是：“子其义，将往

学，那生动的记载了子入学之后就生病，可是他又不敢无故旷课，所以他就占卜去问，就这个疾病是不是严重，那能不能上学。那你看这样子呢，就让这种感觉跟我们很距离很远的这种历史人物啊，就瞬间就是变得好像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变得鲜活可亲。那这样子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那当然如果喜欢互动的话，就这里呢就也能够满足，像比如说在紫河人斋展厅，那还有就是甲骨特展区，就是有一些沉浸式的数字互动，比如说一进去有那个16片实体甲骨的这个展示，那它就是配合那种高清的投影大屏，那当然现场还有一些可以互动的小屏幕可以同步的展示，总之你可以就是全方位的去探索就是甲骨文的这个奥秘，蛮有趣的。看完甲骨文就饿的话，其实可以到一楼的餐厅去吃一碗甲骨文面条。那里面的文字，就是它的面上面就是有印那个文字，那文字都是一些吉祥话，当然是用甲骨文就写的。那比如说有什么上岸成功啊，什么大吉大利，就这一类的。那吃的好像就是你也把知识吃进去的感觉。那紫河人斋它就是出它的这个外面就是有那个甲骨文咖啡，那它的拉花的话呢是甲骨文纸，那当然就是更可以到文创店去挑一些自己喜欢的伴手礼，那我就买了这个甲骨文的冰箱贴。总之呢，就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就好像打开了一本立体的商朝的教科书，从老馆1500平方米的小家搬进了 2.2 万平方米的新家，那这本教科书的视野和格局就有一种豁然开朗，那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殷商文化的一个丰富。之所以对甲骨有兴趣，就是因为以前就是稍微学过这个文字学，所以看甲骨就觉得特别的亲切。那以前那些甲骨它就只出现在课堂上啊，书本上那些比如说龟甲或者是那些拓片，那如今呢就是一见到实物，那虽然说就是没办法像那些专家一样能够就是很厉害的解读，那必须要依靠一些视纹才能够就是辨认，可是呢，那就是心中会有一种感动，就有那种曾经学过的东西，那终于派上用场了，就有种不虚此行之感。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当然今天还可以再邀请一位特别的朋友啊。古人，如果有一位古人可以穿越而来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邀请谁呢？又会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呢？
0: 看到吴静发来信息说，我想邀请万户啊，来看长征火箭直冲云霄，空间站遨游星海，神舟飞船往返天地。
1: 天哪，他会激动成什么样子，对不对？
0: 是的，
1: 劳累纵横。
0: 大家应该有听说过万户这个人吧？他呢是在被朱元璋啊这个赐名的成道。他呢就是一直本来是喜欢炼丹的，结果练着练着呢，后来发现做火器挺好的，然后就开始精研火器。那你想，在那样一个冷兵器的时代，如果有人开始有这个火神器的这种技艺哈，这一下子就在战争当中屡建奇功，所以后来就被朱元璋封赏为万户了。那他呢是第一个想利用火箭飞天的人，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呢，绑了47个自制的火箭在椅子上，然后自己坐在上面，很朴素。其实这个想法，他已经摸到那个原理了，对不
1: 对？
0: 我们现在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他当时确实技术太不成熟了。但是他真的非常的勇敢啊，有这种实验精神。他自己举着两只大风筝，然后让人点火发射，想说是利用火箭的推力，再加上风筝的力量能飞起来。不过呢，不幸火箭爆炸，他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1: 但是这种对于天空的探索，尤其是中国人这种科学的精神啊，是值得肯定的。我想现在如果有机会可以见到我们的中国空间站，见到我们的神舟飞船，那一定是漫卷诗书，喜若狂啊！
0: 哎，太激动了。
1: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位趣宝，说要邀请陶渊明要归。

0: 隐南山，哇，采菊东篱下，对不对？他说要在他们家草屋旁边半院子的菊花啊，去好好的采一采，然后抬头可以看见雾气里头慢悠悠飞过的归鸟。也就是说，你不打算邀请人家去旅行，
1: 嗯，
0: 而是决定去人家家里旅行，
1: 就不旅行了，住下来吧。
0: 对，
1: 陶渊明，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心态的一种学习哈。
0: 嗯，
1: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啊，我们也要继续带领大家去旅行了。在北京二环的繁华之中，静静地坐落着一座近千年历史的皇家园林，那就是北海公园。它是中国现存历史上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古典皇家园林之一。
0: 嗯，北海公园可以说浓缩了这个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啊，是一池三山啊，融山水、建筑、人文于一体。它既有这个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度，也有江南园林的这种精巧和雅致啊，更是藏着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气韵。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好好分享一下了。
1: 嗯，那么大家可能对于北海啊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白塔，对吧？我们小时候可能还唱着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也就是在北海公园的这个湖面上看到白塔倒映在水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走进北海公园，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2: 北海在三海中风景最盛，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坡饶别趣。岛上一山高约30-40米，永安寺寺门与桥头相对，梵语环列，直上山巅为白塔。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整个园子以琼华岛为中心，岛上耸立着高高的白塔，白塔倒映在碧波荡漾的太液池上，水面上人们欢快地荡起双桨。这个熟悉的画面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亲切而欢快。高高的白塔成了北海甚至是北京的象征。今天书本旅行团从北海南门进入公园，按照梁思成所说的路线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3: 超超是北京人对吧？你对白塔有了解吗？
4: 它是北京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5: 它很像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舍利塔。
6: 我知道它是建于清代的一个建筑。
2: 看来即便是常常在北海划船的北京人，对白塔的了解也极为有限。看似熟悉的白塔都有哪些秘境之美，又有哪些传奇故事？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有幸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凤武老师。今天同学们将在张老师的带领下重新认识并发现北海白塔之美。
3: 其实从这个地方也确实看不到头，你能看不到那边上桥的位置。
6: 对对对，
7: 小舒老师，
3: 哎，张老师来了，你好，
4: 你
3: 好，
4: 你好。张老师，我刚刚看那个桥啊，它其实也不是那么长，但是那个桥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它是因为它扭了一下，还是
7: 你直观的感觉是看不到头，是因为桥的近端做了一个折线。我们也可以说叫是折线桥或者是之字形的桥。
4: 嗯，
7: 当然其实它的核心意义还是要解决问题。
3: 嗯，
7: 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讲团城的时候提到过，这是两个岛，
3: 嗯，
7: 岛和岛之间是有桥连的。
3: 对，
7: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它只是一座直桥，方便这两个岛之间的连接。
4: 嗯，
7: 但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修这个永安寺向前拓展的时候，我们发现团城跟永安寺其实不对，它不在一条轴线上，
3: 对，
7: 是吧？它
3: 是
7: 错着的。这样这种局面，它就只能把两个桥做一下扭转，
3: 嗯，
7: 哎，就是两个端都分别对向两个主线的轴线，
4: 然后中间，
7: 哎，中间再做一个直线转，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一眼望不到头，是因为它做了一个扭转。
2: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坡饶别趣。” 梁思成提到的这座桥便是永安桥，也叫积翠堆云桥。桥身三折，巧妙连接起隔水相望的团城和琼华岛。夏天桥东荷花繁茂，莲叶接天，粉红碧绿的颜色与白塔相映成趣。秋天一池残荷听雨声，别有一番秋韵。
6: 老师，我还观察到就是这个桥的两头有两个牌坊，这边写的是积翠，然后那边写的是堆云、然后想问一下他们中间的含义，就是积翠记得是什么样的
1: 翠、
6: 然后堆云这个云又是指的是什么呢？
7: 古代以来文人是非常愿意把这些文化内涵赋予到我们匾额楹联里的，
1: 对，
7: 那说明它一定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象。那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大家能看到它背后的背景是谁？
1: 团城
7: 上面有什么几个
1: 树？
7: 对，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植物景观，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象，对吧？这跟那个翠就非常的吻合，对吧？那我们想想，再像白云云朵一样的会是什么？我们园林里面通常是有建筑、有植物，还有一种
6: 什么山，
7: 对，
8: 石头、
7: 对吧？那我们大家熟知的，比如说，哎，我们说北方皇家园林里面往往会有什么假山石，
6: 对，
7: 我们看到的大量的叠石都是发灰白色的，哎，它构建起琼岛的山体的时候，像一朵朵云一样。所以就用这个来意境来表达我们说堆云的这样一个意象。当然了，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树长得很繁茂了，可能石头在掩映到里面去了。
1: 你看老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8: 对对，
1: 那咱们一起往过走吧。
7: 好的，
1: 走。
2: 古人在永安桥两侧留下的字谜你读懂了吗？在传统建筑和园林中，造园者往往通过匾额透露出美景背后的文化内涵，是画龙点睛之笔。团城积翠，琼华堆云，让美景与人文浑然一体，仿佛山水画中的题诗相映成趣。
5: 老师，我们这湖上我看能划船，那我们冬天的时候能滑冰吗？
7: 冬季的时候皇帝都会在这里面来赏冰溪。
1: 冰溪，
7: 大家看那个古代绘画里也能看到，现在留存了很多在这边，然后有冰溪活动。那现在我们北海公园每年冬季也是在这个湖里面会组织这样冰溪活动，甚至还有演出。
1: 哇，那很棒哎，什么大自然作为舞台，
7: 对，
1: 是吧？那肯定赏心悦目。
7: 对，
2: 冰溪是清代宫廷传统的冬季娱乐项目，清代的冰溪图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当时的盛况。参加表演的人在冰上表演转龙射球、舞刀、叠罗汉等各种杂技，好不热闹。聊着冰溪趣事，同学们很快来到琼花岛上最庞大的建筑群——永安寺前面。正如梁思成所说，永安寺寺门与桥头相对。然而，同学们看着寺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这对狮子似乎在闹情绪，对寺门外的一切不管不顾。
5: 老师，我看咱们这个石狮子，一般的狮子它都是在寺门口蹲着，是朝外的，为什么咱这个石狮子是朝里的？
1: 面朝里哈、这好奇怪。
7: 其实这个跟你刚才提到前提有关系，就是它是在寺门口，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狮子其实是更像是拱卫这个牌楼和桥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狮子它是按照桥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建设的，它并不是为了我们永安寺而建设的，
1: 可能只是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近。
7: 对对，就是因为空间已经很局促了，所以这我们也能看出来所谓的桥要早于永安寺这个建筑群。
1: 是，那咱们进去看看。
7: 好，大家走，
1: 继续往里走。
2: 原来看似闹情绪的石狮子守卫的不是寺，而是桥。告别有趣的石狮，同学们跟着张老师走进永安寺，一路照着梁思成在文中的路线直上山巅寻白塔。哦，
1: 这是一个大殿，法轮殿，
7: 看到吗？这是我们前进第一个院落的一个主殿，包括前面的有东西的钟鼓楼，那这个我们说永安寺建筑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藏式的喇嘛庙，但是呢它其实撷取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汉传寺庙的一个特征，就是钟鼓楼还是对称放的，然后还有山门，还有前面的这个牌楼等等一系列格局，其实它是有一个汉藏混合。
2: 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穿过大殿旁边的小门，来到法轮殿的后面，眼前陡然一段高耸入云的台阶。 同学们正要抬脚往上攀登时，张老师示意大家停下来。
7: 大家留意看，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场景啊！我们抬头看，
4: 哇，
7: 看到了吧？
4: 嗯，
7: 在这个龙光子照牌楼的民间的框景下，我们看到一个白塔最壮美的一个景象。
8: 对，
7: 而且它形成了一个远景、中景和近景的层次。
4: 哦，
7: 其实这个设计手法在古代里面就是我们常说的框景，也可以叫过白。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从每一个建筑群系列里面，你都会发现，
8: 嗯，
7: 无论是正向走还是我们回望。啊，我们古人在设计的时候，往往都会采用这样一个手法，就是给你一个画面，
4: 嗯，
7: 对吧？我们在去小园林的时候，你还会体会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通过窗洞、门洞，
8: 是
7: 或者说像这样的这个额方下面两个住的家的这样一个场景，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感，就是一幅画一样。
8: 这个龙光的牌楼就形成了一个画框，
7: 对对对，
8: 是吧？你现在一抬头，不知道是景是画。
7: 对，没错没错。
8: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走入画中了吗？
7: 对，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8: 走
7: 走。
2: 看似不起眼的龙光子照牌坊，原来是绝佳的美景打卡地。龙光二字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设牛斗之虚，背面的子照是紫气东照之意。同学们穿过牌坊，涉级而上，一路向白塔进发。
7: 哇，这它的这个坡度其实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塔在你面前，它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
8: 对，
4: 对。
7: 所以其实它的设计是要不然快速消失，就是它不希望这个这么重要的宗教建筑在你的画面里不好看，
8: 嗯，
7: 说明这个坡度它是控制了，跟它是吻合的，
8: 是，
7: 然后你再走到前面，然后马上就变了，它一定是在你最后两节台阶的时候突然消失，就你的眼前就是正觉殿了。看这个殿，你别看小，你现在看不到白塔。
8: 对啊，
7: 我们回头看，有另外一番景象。
4: 哇，
7: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的，其实中国人他不仅仅是正向序列，
8: 嗯，
7: 他是非常注意回看的，
8: 嗯，
7: 就是无论我们正着看还是回向去看，都会有特别好看的景象，或者说很好看的一个画面。啊，我们说紫照，然后远处的团城，
8: 那个是承光殿吧？
7: 承光殿，对对对，然后在我们那边就是紫禁城。
8: 哇，
7: 所以你说龙光子照，包括我们这个序列，其实都能看到这个文字寓意下的这些景象。
8: 嗯，特别有层次。嗯、
7: 对对对对，那天气好，我们就看得特别远。
2: 并不高大的正觉殿，却挡住了山顶的巍峨白塔。古人通过这样的设计，给游人留下一个悬念，也仿佛提醒人们注意回头欣赏山下的风景。书本旅行团穿过正觉殿和普安殿，眼前是更加陡峭的72级台阶，登上它就是旅行团今天的目的地白塔了。同学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终于体会到了梁思成在文章中所说的“直上山巅为白塔”的真正意思了。
8: 哎呀，
7: 我们回看一下。
8: 好，
7: 这就是。制高点看到的壮美的中轴线、
8: 嗯、好漂亮啊。
7: 对，
8: 如果没有树的遮挡，
7: 对，这个非常清晰。哎，没有，
8: 哎，这个楼
7: 排出来，
8: 好可爱哦。那、
4: 眼睛还凸出来，
8: 凸出来的，
7: 这
8: 特别可爱，
7: 像那个就是那个碑里面的龟。
8: 哎呀，站到这儿真的觉得好壮观啊！走近才发现它是原来这么高，这么大的，
7: 对，36米左右。也就是说，咱说清代尺的话，大概110尺。
8: 嗯，老师，那个建筑叫什么呀？
7: 善因殿。
8: 但它看起来像个亭子，它为什么叫殿呢？
9: 对呀、啊，它也不像一个大殿的样子、啊。
7: 对对对，其实这个事情就跟咱们古代设计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看这个，它确实像一个亭子形状，就下方上圆，
8: 嗯，
7: 而且体量很小。因为越是在大体量的身边，你越不能再建一个跟它体量相关的，
8: 对，
7: 所以一定要显得小。但是呢，我给你一个高级别的建筑叫殿，
8: 嗯，
7: 其实就能跟它这个体量的来匹配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个子小，但是我地位重要。
8: 是的，
7: 对。
8: 大家观察一下白塔有没有什么问题？
6: 哦，我看它上面有很多孔，它的排列是很整齐的，应该不是由风化或者是腐蚀而来的。那这些孔是用来干什么的？
7: 其实你说的这个还很关键啊，就是你想我们这么大一个体量，30多米高，它自重是非常大的。
8: 对，
7: 当然了，其实根据我们在过程中发现的话，它是一个空心的一个塔体。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它要透风，对吧？要把里面的湿气排出来。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大概有300多个这些小孔洞，就是它当时的透风孔。对对对。而且当然我们现在距离比较远，如果我们能拉近看的话，它的每一个孔都会有不同的图案。
2: 白塔原来是空心的，这让同学们更加好奇，怎么证明它是空心的，又是怎么发现它是空心的呢？这空心的白塔里又藏了什么宝贝？
8: 那您已经提到里面是空心儿的，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文献里有没有记载，它里面究竟是大概什么样的一种布局？
7: 在我们这个保护过程中，其实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太理解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这个问题。后来也是在76年在地震的时候，我们通过那个孔洞能够发现里面原来是空心的。后来又查到了一些文献来证明，文献记载就比较清楚了，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它的内部是中空的。
8: 但是它四周都没有任何的台阶啊，或者上塔的地方，
7: 对，
8: 是不是也就说明，即使它是做成中空的，它也绝对不是可以进人的，
7: 对，
8: 它只是用来储物。
7: 对对对对，它也可以认为是个舍利塔。
8: 舍利塔，
7: 对，里面是有一些装藏的。
2: 在塑造佛塔佛像时，人们往往在塔下、佛像身体内装入经卷、衣钵、五谷等供物，称为装藏。书本旅行团围绕着白塔细细观赏，感受着古人的精妙设计。大家仔细看，才发现塔上的透风孔被设计成各种形状，有喇叭花、向日葵、芭蕉、九尊、蝴蝶、雏菊等。同学们离开白塔，跟着张老师来到白塔北面的观景台，这里的景色让同学们极为惊喜。
7: 哇，你看，哇，这边开阔了很多。
8: 是啊，
7: 就是我们进了这个建筑群，马上就能看到太液池。
8: 对，这视野，
7: 对，
8: 太棒了。咱们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大家能看到哪些？在这个天际线，
7: 未来我们可能会去那大的方顶的极乐世界。
8: 极乐世界，
7: 对，然后五龙亭，然后再到这边的话，我们说黑顶的这个就是西天梵净，大西天。然后后面隐藏了一个小园林静清斋。然后还有两个经典的是在我们东岸船屋的一侧有我们的画舫斋和好虎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北海的一个北岸的一个全貌。当然历史上它也就是我们说北京城一个天际轮廓线。
8: 就像梁思成先生文章里怎么说的，
4: 放眼环练。
7: 对对对，没错。
8: 你看现在看到眼前的景象哈，大家会觉得来到北海不止脑海里出现的只有白塔，
7: 对，
8: 还有我们童年的一个记忆。
7: 对对，
8: 什么
4: 荡起双桨。
7: 对对对对
8: 对，
7: 没错没错没错。这么好的天气，那你们要不要去再重温一下童年的这些记忆？
8: 对呀。
10: 好呀。好呀，
8: 去吧，荡起双桨吧。
2: 告别张老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登船，像歌中唱到的那样荡起双桨。
0: 这应该是我们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啊。
1: 承载着好温馨啊，
0: 对一整代人对于北海公园的遐想。我来北京的时候第一时间去到北海公园，真的就会去荡起双桨。哎，
1: 这就是找我童年的情节哈。好，今天我们的去旅行呢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两位趣宝啊，一位呢是地理女孩，我就简称一下你的名字了，因为昵称太长了。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吴静，感谢两位的参与，请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获奖的日期、地址等等发送到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跟您联系，给您发奖。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刘洋、嘉华，责任编辑婷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如果意犹未尽的话呢，节目之外可以下载云听还有央视频客户端，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看台海的微信公众号，亦或者继续来听这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2: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的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节目当中与您了解相关情况。
3: 商务部等9个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不少朋友关心这19条措施将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呢？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
2: 眼下是24节气的大暑时节，面对酷暑，我们需要格外注意身心的调养，妥善地缓解暑热带来的不适。今天的节目当中，台湾茶人叶雨将分享与大暑相关的古诗词。

0: 和茶室，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在大暑时节中寻求身心的安顿。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呢，是成为了消费的信息消费的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全球半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发回的相关报道。
5: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6: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7: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6: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8: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 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9: 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6: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0: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6: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0: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商务部等九个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和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3: 这19条措施将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难题呢？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6: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5: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6: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5: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6: 总体来看，这项举措有积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5: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

0: 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1: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数据显示，14/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5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丽：
2: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眼下呀，是24节气的大暑时节，这大暑啊，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当然它也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
6: 面对酷暑，我们需要格外注意身心的调养，妥善地缓解暑热带来的不适。接下来，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我们分享与大暑相关的古诗词和茶事，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在大暑中寻找身心的安顿。
8: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细草摇头忽报浓，披荆懒得一夕风。荷花入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暮热游河池上》。你看他写的多俏皮，大暑的午后，连草都热得待不住了，忽然就摇起头来，好像在使劲给诗人使眼色，说：“快，有一丝西风过来了。”那诗人心领神会，赶忙敞开衣襟，把那丝难得的凉风揽进怀里。回头一看呢，荷花还在那发愁，把一张脸深深藏进了荷叶这一把碧绿的伞底下，不肯出来。草在摇头报信，人在拦风不放，花在躲藏不肯露面。一场在暑热中寻觅清凉的过程，被杨万里写成了一场小小的游戏。他不跟热较劲，他在热里面找快乐。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这是白居易的消暑。面对暑热，白居易没有去找什么避暑胜地，而是端坐在院子里，他把多余的东西都收起来，让眼前和心上没有繁杂的事物干扰，由此就更容易受到窗下有自然的清风徐徐吹来。那外面是大暑，热气蒸腾，屋子里却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减法，把杂物清空，把杂念也清空，空了风就来了，静了凉意自己就住进来了。这种心境让我想起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篱， 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白居易在院子里等清风，王维在竹林里与明月相遇，一个在暑热里修心，一个在深山里忘我，走的路不尽相同，抵达的地方却有微妙的共鸣，都是回到自己与天地相对。清凉不在外面，而在自己静下来的那一刻。那这就是大暑教给我们的事情，最热的时候不是往外跑去追一阵风的时候，是坐下来回归内心。外头的天气再热，心里头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有一片幽深的竹林，有一轮静静的月亮，清凉从来不在很远的地方，而在自己的呼吸之间。陶渊明有一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那他把房子盖在最热闹的地方，门外就是车马声人声，可是他不觉得吵，不是耳朵听不见，而是内心足够平静。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只说了五个字，心远地自偏，就是心远了，不是人走远了，而是心从那一层退出来了。他还在城市里，还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可是那些喧嚣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那这就是在尘离尘，不是躲开这个世界，是在这个世界里给自己留一份安静。大暑时节正是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在体表，那里反而相对空虚，脾胃也比较弱。在台湾，很多老茶人入伏之后反而不喝太寒的茶，那他们会翻出存放了几年的老茶或者是陈年乌龙，用热水慢慢泡开，一小杯一小杯的喝。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做茶的长辈，他只说了一句，说伏天不是跟热对着干，而是往内养的时候。后来自己做茶喝茶的年头久了，才慢慢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茶叶在制作过程中经过发酵与焙火，茶性会发生转变，像清香型的包种高山乌龙，发酵虽清，茶性却是清和温润的，冷泡出来清甜不涩，大暑午后喝一杯确实舒服。不过啊，如果您体质偏寒，手脚容易冰凉，或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我会更推荐喝一些发酵度稍高的茶，比如洞顶乌龙或是陈年老茶，它们的茶性更为温暖，热泡饮用既能消暑，又不会让身体感到负担。还有一点想提醒朋友们，如果您在夏天喜欢喝冷泡茶，记得要把冷泡茶从冰箱取出来之后稍微回温几分钟再喝，不要贪那一口冰凉，那太冰的茶喝的时候

我很痛快，事后反而伤了脾胃。清凉没有留住，倒把寒气请了进来。伏天喝茶说到底就是一个顺字，顺着天时，顺着茶性，也顺着自己的身体。不跟大暑对着干，也不跟自己较劲，喝对了，身体就安稳了。那身体安稳了，夏天再热，你的心也是定的。说到这里，你再回头看看杨万里和白居易，就会发现他们做的和我们今天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个在河池边拦住一丝西风，一个在院子里等来一窗清风，他们没有对抗，也没有逃避，只是安安静静地把自己放回了天地应有的秩序里。这份安稳不需要空调，不需要冰箱，甚至不需要那一阵风真的吹过来，它只需要你相信，相信天地的节奏，相信季节的承诺，相信最热的时候到了，凉爽也就准备上路了。所以与其说这是一门养生的学问，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的底气。知道热会过去，知道凉会到来，知道天地从来都不失信。有了这份底气，再热的日子也熬得住，再长的夏天也等得起。这就是大暑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一杯茶，不是一阵风，是那份相信，相信天地有序，相信时光不期。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好生活，好生活，好生
4: 活。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4: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7: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逐渐成为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那么今天啊，在多彩中华的板块，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与史记有关的话题。
6: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著。史记保存了大量先秦至汉代的珍贵史料，它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融合哲学、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巨著，至今仍是我们读懂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钥匙。
7: 是的，正因为史记的内容与内涵都非常丰富，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角度呢，就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在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看来，读史记读的是中华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讲解。
8: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啊，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 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地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终成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6: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们都知道《史记》是史，并不是诗。那么《史记》与诗之间有什么相通的地方，会让鲁迅先生将其称作无韵之离骚呢？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的讲解。
8: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薛凯琪演唱的歌曲《立春》，这首歌唱尽了春日里的人间烟火气，阿婆的火塘炊烟绕着温柔，泥土里的种子盼着暖阳，虫儿私语唤醒天地，少年把山花与满心希望都揉进奔赴天涯的脚步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风穿过林间，黄昏染满天边，星河缓缓升起，虫鸣在耳畔低语，那些藏在歌曲里的自然元素随着旋律轻轻落下，给予我们温柔的陪伴。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那些喊给天空的。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丽演唱的歌曲《草木人间》。陈丽的歌声清澈悠远，吟唱着山林丛野的生机，与同名影片当中的母子间的深厚情谊交融。这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创作者对生命观的诠释。继续听到的歌曲《蝴蝶落在他肩》。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歌曲《辞青》，音乐人通过柔和的声线与古朴的歌词，勾勒出了“晚云浮秋水，枫林知霞配”的诗意画。

0: 卷，也营造出了兼具传统韵味与当代审美的听觉体验，既表达了对时光流转的感慨，又寄托了对人间长情的祝愿，展现了中华文化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考。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叶炫清演唱的《南风》。

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牧歌》。郁可唯用细腻温情且满含治愈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温情之作，那些饱含遗憾与伤感的画面都需要用温暖的旋律来去消解苦涩。这首歌曲采用了童谣风格的创作，旋律轻柔舒缓，既保留了怀旧质感，又让温情治愈自然地融入到了各类的离别场景之中。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弦子的演唱《上山下》。

0: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冰凌花》。冰凌花生长于深山旷野，绽放于冰雪天地，它象征着生命的坚韧与勇敢。周深作为贵州人呢，将行云流水的苗族唱腔融入到了流行音乐之中，自然本真的歌声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宇春的演唱《乘着风》。

听到的是许巍演唱的歌曲《旅行》，这是一首能让人背起行囊奔赴山海的灵魂之歌，像是在诉说着旅途当中的故事，将自然之美与内心的宁静娓娓道来。继续来听简弘亦的演唱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张雨桐的演唱《童花》。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量，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所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方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啊，有乡亲意爱遮的节目内容、歌曲，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同款，咱先来了解今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又得有传多一挂内容，要跟乡亲做回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咱来了解一挂跟台湾有关的这些文书资料。今日要跟乡亲来推荐介绍的是两本册，一本是夏宪伦的《台湾舞蹈》，一本是老金做的《台湾省舞队课》。中国万大研博物馆的馆员卢瑞给咱做介绍。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咱要甲乡亲用五分钟的时间来做会跨越山海，来去找伫咱中国大地遮个世界遗产伊水的所在。今仔日咱就做会来去听巴丹吉林沙漠沙山乌匹群来讲啊，伊是按怎来成做咱中国头一个沙漠类世界自然遗产。第三部分闽南风，今天继续跟乡亲来分享《浮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进入到全新的一卷第四卷《龙游记款》。接下来是沈复以一世人的这游历，透过作者家己的这视角，为咱来展现一幅色彩丰富又个真有特色的优美的画卷。第三部分是闽南养生堂，这会继续来了解四神养生。讲到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或者是闭经来值班，这个时阵伊爱做的代志就是来吸收营养。闭是咱的后天之本，咱得按怎来顺应四神，特别伫个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按怎来养好咱的脾土，这也真关键、真重要。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亚瑟来闽南学堂，咱头先来开讲。今仔日咱要来去了解两本册，甲台湾遮个历史、文化、地理相关的遮个资料，甲乡亲咱做伙来学习甲了解。今仔日要讲的这两本册，一本是夏宪伦的《台湾舞蹈》，一本是老金做的《台湾省舞队课》。舞蹈伫个古早意思就是地图，或者讲咱的这个领土。也为什么讲这舞蹈会来？表示地图的意思，物理本来伊的意思是车，车的这个对折，要按怎个地图来做一个关联？有得有小去查一下，讲啊，这个物伊指的是车的这个对折，这个对折是用来载物件的，有这个功能。要咱来看地图，是不是有同款的小类似的这种功能？你看，伫个地图顶头的记真侪信息，记咱的遮山川，记咱徛的城镇，也够各个所在遮风物，拢伫个地图

0: 顶面，袂说是在伫个地图顶面。所以啊，古早人就甲地图来叫做巫毒。头一本册叫做《台湾巫毒》，这样应该讲是历史上台湾头一部要较详细即个地图。另外一本叫做《台湾省巫地课》，这是伫老金这边的《红雕塑文献通课》内底一篇，经历的是清朝200多年的时间内底对台湾行政管理的演变，应该讲是研究清朝伫咧台湾历史的重要资料。也今仔日中国万代岩博物馆的馆员卢雷老师来甲咱做分享、推荐甲介绍。
1: 我是闽台原读书人吕瑞。上周，一位专程从台湾来大陆寻根的老先生问我，是谁对台湾岛第一次进行了全岛撤回？正是这个沉甸甸的问题，让我再次翻开了两部典籍。第一本是夏宪伦编撰的《台湾舆图》，《台湾舆图》内容丰富，记录了地点、山川等处多达2100余处。它不是写意的风景画，而是一份庄严的领土宣告。而刘金藻的《台湾省与地考》，他系统介绍了台湾的行政严格、山川湖海，甚至物产民俗。循着书页的指引，那些沉睡在史料中的地名瞬间有了鲜活的轮廓。这两部典籍恰如一体两面的地理双镜。台湾舆图是空间的庄严宣示，他用科学的测量告诉世界这片土地的山河脉络，我们了然于胸，从未模糊。台湾省与地考则是时间的坚实证实，它用严谨的考据、连贯的记载告诉历史，这片土地的治理严格，我们传承有序，从未断裂。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点八九，福州马祖 FM 一点六点二，厦门金门 FM 一点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发生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3: 好，各位乡亲，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等来开讲，所来做伙来进入文化遗产全新的系列——中国美名片。世界遗产，每一集是五分钟长的时间，来上山落海，来去了解在中国这世界遗产，它到底是哪里水。今天我们就做回来走入巴丹吉林沙漠，沙山乌匹群。巴丹吉林沙漠是在内蒙古的阿拉善明，面积是49,200平方公里，这个也是咱中国第三大沙漠，也是第二大的流动的沙漠。这个有世界上最高的固定的沙山沙山，亲像金字塔这个款样的沙山很多，它不只有沙还有水，这个还有彩色的岩湖，也来构成全世界都罕得看到的沙山湖泊复合生态系统。2024年，巴丹吉林沙漠沙山乌匹群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也成做咱中国头一个，而且是目前唯一一个以沙漠作为主题的世界自然遗产。这个所在也和《中国国家地理》这本杂志来评选做中国上水的沙漠，和内底有五大特色，有奇峰、有鸣沙、有乌匹、有神泉、有古庙。也巴丹吉林的沙漠形成的过程，现在我们在继续，也为我们来理解长期气候变化和沙漠形成的机制，来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只说水，而且还有学术的价值，我们就这回来走入到这份宝贵的遗产。
4: 数千万年的时光，我把岩石研磨成沙，我是风，也是巴丹吉林沙漠的指挥家。沙粒是跃动的音符，日月是永恒的听众。我创造了世界上最罕见的壮丽景观，那是我用沙山和湖泊共同谱写的奇幻乐章。从西北吹来，向东南奔腾而去，踏出这月牙形的沙丘，它是我留在大地的第一声回响。我指挥着它们，连成线，连成片，连成纵横交错的沙脊，让它们成为我想象的律动。我调动着沙丘的每一个面，让它呈现出金字塔般的凌厉。从西北到东南，沙丘由低到高越来越壮大，沙漠中的群山就此诞生。高大沙山，巴丹吉林最亮眼的风景线。沙与水，巴丹吉林最古老的碰撞，来自地下断裂带的水源补给在低洼处涌出，造就了这里100多个湖泊。哈，湿润的水汽将沙粒紧紧包裹，层层堆叠，终于我与水共同垒起一座座巍然的沙山。 秘鲁驼峰，这是4.92万平方公里上的最强音。沙漠与湖泊难以想象的组合，却在这里造就出独一无二的奇观。每到这里，我都放慢脚步，欣赏着世间最唯美的乐章。

多么神奇的地方，看似荒芜的世界却又充满了无限生机。听，这是沙漠春秋时节的限定乐章，来自西伯利亚的候鸟为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小巧处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

0: 听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由我甲大家正在开讲。我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再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音高的所在，
2: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1: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闽南风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分享《浮生六记》吼，一部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的家己的人生的散文集。既然是六记，其实也是有分作六卷吼，每一卷有记录一种主要的情书。也今仔日咱就做回来行入到第四卷，为写的内容包括个情书来讲，会比进前要较欢喜。这是浓油寄款，写的就是沈复一世人行过这游历心情，跟咱来分享。咱讲啊，沈复伊一世人主要的这套路吼，拢是做人的无聊。一世人就是带人咧行搭，就安尼有真侪机会去行过袂少的这名胜古迹。到底什么是名胜？沈复啊，伫个伊的这文章内底也讲，伊唔是迄种带人吹背、人云亦云，伊永远有家己的看法、家己的理解。所以啊，一寡普通人无看到的这所在，颠倒，哎，伊感觉真有味素。这是讲到伊这浓油，而且还内容。另外，咱讲寄款，寄款也就是沈复来分享伊去游览时阵对什么是名胜的一份体悟甲分享。也讲到浓油寄款，浓油听起来不加飘撇，唔过其实想想话，伊嘛是不加辛苦。这里浓里，那讲是自由自在艺术。咱结合进前甲乡亲做伙来分享诶，沈复这一世人除了讲甲温柔，拄结婚迄几年有较幸福快乐诶生活，拢是无依无偎吼，要较孤单。毋过伫咧浓油内底，我那得来记款，记留遮快乐诶代志，这嘛是会当看出沈复对生命诶热爱。即卷诶，即个规个感情诶基础，互咱来看到一个要较乐观积极诶沈复。闽南话翻译参考戴北显耳公闽南话。我最无聊到达三十年，天卡的行无到的所在，干达四川中部、贵州中部、加云南南部念念，唔过真无彩，遐计是带人坐车坐马。乖乖公公，搁较水的公景，也是一束目就过去啊！简单看一个大概呢，无法通体会探辟神幽的趣味。我逐项爱有家己的看法，无爱跟人吹马，就算是评论时事，品评为主。我拢甲人无相，人厌的我无爱，人唔值的我捡倒转。所以啊，名胜的标准出在个人的心内。有的名胜嘛无感觉伊有偌水，有的唔是名胜，反倒家己感觉伊真水。这就记一寡我一世人的阅历。

我十五岁时，阮老爸驾夫公伫咧山阴赵明府的家门做布料，有一个号做赵兴斋的先生，大名叫赵端，是杭州的读册人。赵明府请伊来教因后生读册，阮老爸也叫我来拜伊做先生，带伊读册。有一摆休困的时，出去佚佗，来到后山。后山离城一步外路，无路通行，就坐船去。我近后山的时，看到一个石洞，洞顶有一块裂开的石头，看到那像碎石要落落来的款。阮坐船对这块石头下底震动入去，洞内面真宽。四面拢是壁壁，俗称水痕。水前起五根石头阁，石头阁对面的石壁顶刻“关古玉”三字，水深甲看袂到底。听人讲水内有米大鱼，我嘻嘻地入去试看卖，果看到无甲一尺长的鱼出来吃呢。石阁后边有路通行园，园仔内有贴真多拳头母遐大的石头，有那手遐宽，有石头顶面阁吐大块石头诶。石头顶用针仔拍的痕，看显现，无啥通稀罕。游览了，观点水阁设宴，叫斗阵来的放炮仔。炮声一弹，四面的山拢有回音，未输咧咧弹雷耶。这是我细汉头一摆佚佗，甲遮尼欢喜。可惜无去兰亭、武陵，到今也阁真遗憾。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来，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正港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味气，贪困上
1: 加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3: 小编唔免
1: 看。好菜是切根，好鱼是开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闽南养生堂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分享四神养生，讲到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在咱人体经络内底来值班的是脾经。也说来咱继续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甲咱讲故事，来分享几个古代医家因的故事，来看这个脾是按怎来通治咱的全身，吼，按怎互人叫做是后天之本。
4: 脾主运化。我们可以理解为脾是身体里的食品加工厂。首先呢，我们分享一个吃啥拉啥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还是发生在金元时期。出场的医家李东垣，有一天呢，李东垣的医馆里来了一位面色蜡黄的患者，此人形容枯槁，消瘦的皮包骨头就如同竹竿一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一样。患者无奈地向李东垣诉苦道，说自己吃什么就拉什么，吃下的食物呢几乎都是原样排出来。李东垣仔细地为他把了把脉，又看了看他的舌苔，询问了他的生活起居等情况，随后说道，你这脾胃就像漏勺，食物进去根本就没经过好好消化，营养全部流失了。原来呀，这位患者由于长期的饥饱无常，脾胃的功能呢严重受损，脾主运化的功能几乎罢工了，无法将食物转化为营养。李东垣对症下药，开出了参苓白术散这剂良方。这参苓白术散呢，由人参、茯苓、白术等多味药材组成，能够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患者呢按照医嘱服药，一段时间后呢，奇迹发生了，他不再吃啥拉啥了，脾胃又逐渐恢复了正常功能，吃下去的食物能被身体有效的吸收了，人也慢慢的长胖了，精神头也变得十足。由此可见呢，生活中要是吃完饭就肚子胀，大便不成形，很可能是你的脾的运化功能出了问题。脾主生清，可以形象地表达为脾是身体里的起重机。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他是胃气营血辩证的创始人，他曾有补脾气治内脏下垂的诊疗故事。一位面色苍白的妇人被家人搀扶着来到叶天士的诊所看病，他走路呢是颤颤巍巍的，说话呢有气无力的，他自述呢子宫脱垂了，稍作活动便疼痛难忍，平日里呢气短乏力，

0: 参呢大补元气，白术健脾燥湿，再用少量的生麻和柴胡来升举阳气，开出补中益气汤。病人呢连服了数剂，并配合药膳调养，渐渐感到身体里有力气了，脱垂的子宫呢也逐渐的收提回去了，重新归位。现代生活中呢，人们长期久坐，过度劳累，极易出现中气下陷，引发胃下垂、痔疮、脱肛等问题。早在东汉，华佗就提出了生阳举陷之法。百会穴大家都知道是诸阳之会，艾灸可以起到升举阳气的作用。所以说艾灸此处呢，就如同给泄气的脾气球充气，气足了，内脏自然就得以托举，头晕等脾虚气陷症状呢也会随之缓解了。
1: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也甲鼻有关，拢藏伫个咱日常个养生细节内底，可能咱无去注意到。咱要按怎来缓解即马现代人想伤多即个代志？因为想伤多会来伤到咱个鼻。也现代生活当中又够有倒一挂简单的方法，会当来养好咱个鼻胃。来继续来听马小玲教授个分享。
1: 脾主四肢肌肉，如果平时肌肉无力，那可能就是脾虚了。近代名医张锡纯治疗一位患者，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感觉四肢像灌了铅，走路轻飘飘的，踩在地上跟踩棉花似的，连拿本书都费劲。家人心急火燎的请来了名医张锡纯。张锡纯通过望闻问切，然后说，你这是脾虚。脾胃就像后勤部，现在他罢工了，肌肉自然就没劲儿了。说着便开出了黄芪桂枝五物汤，重用黄芪补气固表，搭配桂枝白芍调和营卫，病人喝了几副药，慢慢的就能挺着腰板走路了，肌肉呢也变得越来越有劲儿了。现在呢，不少健身达人天天健身，器材可真没少练呢，但肌肉就是纹丝不动。其实啊，不妨先给脾胃充充电，就像张锡纯那样，从健脾入手，没准儿增肌效率能够翻倍呢。脾除了和身体的肌肉、四肢、口唇、口腔有关之外，脾还和我们的思想会发生密切的关联。具体来说，就是脾主思，想太多真的会伤身。中医讲，那些深夜还情绪低落或焦虑不止的情况，可能都会把脾给累坏了。让我们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医家如何治痘过劳脾的。思虑消耗的是脾气，过度思考会消耗脾气，运化失常导致茶饭不思，气血不足导致失眠健忘，肌肉失养呢会导致面黄肌瘦。相传东汉时期有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整日里魂不守舍，茶饭不思，渐渐呢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家人着急忙慌的请来了医圣张仲景，本以为他会开些疏肝解郁的药，没想到张仲景却开了小建中汤。这方子主要用饴糖、桂枝和白芍，旁人就纳闷了，姑娘明明是相思病，不疏肝理气，调理脾胃算咋回事呢？张仲景笑着解释说，思伤脾呀，这姑娘成天琢磨事儿，脾胃早就伤透了。果然呢，这小姐喝了几剂药，胃口慢慢的便好了，面色呢也红润起来了，连带着心情也敞亮敞亮的了，不再钻牛角尖了。这话说到了元代，朱丹溪在医馆里坐诊时发现，不少读书人总犯愁，脑袋昏沉发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心慌的厉害。他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毛病根源在脾胃，脾没办法把营养精华向上级部门输送，心血自然就不足了。于是呢，他开出归脾汤这句良方，专门对付用脑过度的问题。这方子流传至今，成了加班族备考人群的救命稻草。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2: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马秀莲教授继续跟咱来分享脾经保养的指南。现代人得阁去了解倒一寡只事实，就是9点到11点脾经保养的指南。来，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我们现代人应该了解40脾经保养指南了，让脾胃成为你的抗压神器。脾经当令的时间段是9到11点，此时脾经气血最旺，加以保养一定会事半功倍。现在大多数人久坐不动，思虑过度，饮食又不规律，这些不好的习惯都在无形中伤害着我们的脾胃。对于久坐的人群来说，我们可以选择生活中简便易行的方法来保养脾胃。我们可以在办公桌下放一根擀面杖或筋膜球，用脚底来回滚动3分钟，改善消化不良。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选择脾经的茶饮，喝对时间也很重要。可以40选择黄芪红枣茶，就是用黄芪3片，红枣2颗，把它掰开，在早晨开会前你喝上一杯，可以防发炎气虚。你写文案时喝上一杯，可以防大脑宕机。应酬后第二天喝陈皮山楂水，比如说陈皮1片，山楂2颗，可以帮您解油腻。压力大时可以防气滞胃疼。在饮食方面，可以多吃山药、小米、南瓜、黄色入脾，达到健脾和胃的功效。说了这么多养生的方法，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您的脾胃不需要思想的重量，适当的放空才是真正的养生，而且也不要给你的脾胃太多的负担。早餐凑合吃，久坐不起身，边吃边回消息，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希望大家都能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脾者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大地之厚德，默默承载万物而不争。养脾非一日之功，乃终生之业。若能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心神安宁，则脾土健运，气血充盈，百病难侵。养脾则身安，身安则寿延，此养生之大要也。愿诸君脾土常润，中气常存，颐养天年。
2: 好，各位乡亲，这是讲到暑时和顶部的9点到11点这段时间，要安怎来调理咱的脾胃？马秀莲教授有讲到几条啦，有得感觉真有意思。吼，讲你早起时得好好啊吃，也坐伤久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第三就是吃饭的时阵爱注意，吼，唔通哪吃哪看视频，哪吃哪做功课。咱讲要安怎保持好的关系，其实头先嘛得把这无好的关系先该改过来。这是今仔日闽南养生堂甲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好，也真感谢。

0: 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1: 有哦。
2: 最近我想要去大陆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1: 当然嘛有。
3: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4: 我要买厝。
5: 我对投资。
4: 我对职业资格。
6: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4: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逐天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闽南语的吟唱习俗。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王风苏黎。今天两岸斗三工，要来分享的，这是在咱中国吼，百姓啊对知识有两种无同款的态度。有人认为讲伊唔是正识，吼，有人认为讲伊是祥瑞之色。今天咱们来解读知识，吼，这种感受后边文明入脉。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 ，A B， 那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中华习俗啊，承载着咱真侪中华传统文化。当典雅的习俗都在咱闽南话啦，敢会有甚物精彩呢？吼，说落来，咱们来以正港闽南话来吟唱千古名篇，用咱熟悉乡音吼，到底来欣赏诗经内底的中华诗意。今日为大家准备的是《王风苏黎》，到底来听。

用心摇摇，你我家为我心忧，不敌我家为我苦求，悠悠从天出何林在，一树离离飞剑击碎，兴迈离离中仙入主，敌我者敌我心忧，不敌我者为我孤求，悠悠从天出何林在。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前一段时间啊，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在广东梅州河源镇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作为纽带，持续增进文化青年的沟通交流。来听记者同仁的报道。

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州、河源等地，深入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绿梅广东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广东梅州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祖籍梅州的台湾客属乡亲近1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

0: 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深度探源客家历史文脉。台湾青年卢世萌，
1: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比较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0: 此外，丰富的非遗与特色文化体验贯穿活动全过程。台湾青年跟随多项客家文化传承人，学唱客家山歌，体验陶瓷手作，观赏提线木偶等，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活化创新。台湾青年聂宏俊，
2: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哦，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
0: 广东河源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客家古意，作为岭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2000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了原汁原味、底蕴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与岭南乡土文化交融的鲜活印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台湾青年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的实地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生命力。通过亲身体验，不仅刷新了对大陆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深刻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收获满满。台湾青年团领队吴忠玉，
3: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1: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个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0: 廖宇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1: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像最近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的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0: 这次福建厦门之行让廖宇轩直呼亲切，深感两岸同根同源。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1: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2: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更。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在咱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吼，颜色唔限定是一种视觉的重点，更加是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跟历史的印记。在古早时啊，百姓对知识有两种完全不同款的态度，吼，为先进形成的正式、干式的礼制体系以后呢，知识方看作是有一挂缺陷的颜色，哦，因为伊唔是正式，所以在礼法之外啊，有一种啊，较唔是遐尼正统，吼，唔是遐尼严肃的负面的评价。不离个啊，知识也是好古早人看作是祥瑞之色，吼，紫气东来，吼，这款的成语，吼，这款的流传，也是种知识，吼，塞到一个真神圣的地位啊，甚至甲天宫、甲天庭的有关。那么知识为什么会有两种完全无同款的评价呢？吼，今天的节目，咱们来邀请北京科工遗址博物馆的副研究员赵瑞和为大家来解读知识后边的故事。
1: 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啊，阳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阳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阳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阳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阳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

0: 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见着众位弟子，唠两句，子曰：“木子之夺诸也。” 不正声之乱，雅乐也；不利口之妇，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子。 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释名》《释采帛》当中讲说：“子。”
1: 思也啊，非正色，五色之词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 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岂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果成青牛而过也。啊，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 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斯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 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原，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 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咱今仔日两花到三江的现场。现时啊，地灵体应用和加速落地，支撑地灵体发展的基础设施呐，比如讲算力，这样呢，拢需要成长吼，给第一来建设啦。也地灵体时代需要什么款的基础设施呢？在2026年世界灵工地灵大会举行的一场论坛啦，行业的专家展开探讨，到底来听。
1: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施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2: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到了智能经济时代，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1: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施磊说，
2: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的智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1: 施磊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六张网，相关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他认为，未来算力建设有五个趋势：
2: 一是智算中心建设集约化，破解 AI 算力荒的现实难题；二是区域算力布局协同化，实现全国算力动态均衡调度；三是算力设施发展绿色化，让算力运行跟上双碳目标步伐；四是算力供给服务普惠化，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市镇；五是算力服务模式国际化，探索离岸算力、来数加工、 Token 出海等新形态。
1: 算力建设蓝图正在铺开，但在企业一线，智能体真正上岗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负责人周琦说，
3: 当智能体成为企业的一个部分，开发者会问如何更快地构建智能体，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的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的协作。
1: 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个维度的云基础设施将促进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
3: 当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0: 为可以对位到可以做工作， AI 地灵体已经是进化到可以自主完成全流程任务的独立的一种地灵的工作。也在最近举行的2026世界灵工地灵大会，地灵体应用成为国境上街比拼的主战场，也成为技术落地的最大的看点之一。来听记者当天的报道吧。
1: 你希望 AI 能帮你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多位参展观众向记者表达的一个核心诉求是提高效率。
4: 我最希望 AI 能帮我提效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以及处理一些可能我自己无法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
5: 我希望它帮我在创意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6: 和我一起去讨论吧，给我一些思路、想法和灵感。
1: 而这样的效率搭子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随处可见。在腾讯的展台上，现场设置了一台大约2米高的巨型手机装置，用来演示智能体执行结果与消息反馈的核心交互页面，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像调度数字助手一样，在远端快速完成任务操作，体验 Work Buddy 等智能伙伴在执行专业任务时的能力，并感受元宝、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类 AI 互动。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侃介绍，这些工具都直观展现了 AI 正从辅助工具走向自主规划和任务执行的智能体。
7: Work Buddy 它的核心理念是从一句话到交付，不再仅限于对话，而是能够自主的拆解任务、规划流程， 调用工具，真正把工作完成交付。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操作系统层级的这个个人 AI 助手，叫马维斯，支持跨端的远程控制。比如人在地铁、咖啡馆、出差路上呢，用手机就能远程指挥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来跑任务啊、查资料，电脑那头呢能自动完成。还有我们企业微信 Agent 的大员，这次也是一个首秀。
1: 在办公场景上，金山办公也带来了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原生办公 Agent 林夕专业版，以及面向企业组织的 WPS CoMate。以林夕为例，这个工具可以学习并记住用户写过的文档、工作习惯、汇报风格等等。WPS 林夕产品负责人刘拓成说，这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 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
8: 授权之后呢，你在 W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有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林夕，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1: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9: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

产品，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转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7月17日啦，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个部门呢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投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也今年9月1日开始啊，电投消费税这篇分层分阶段的新规，新式的锂电投、传统的正规光伏电投呢，会分部开放交税，吼，12组啊固态啊，哦，这款下一代创新电投呢，直接会当免税到2028年年

0: 对。但这边是温饱的回收菇的优惠，这边是定向的加新的技术的减负，为什么有这款的清差呢？哈，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国内动力电池产量由2020年83.4吉瓦时跃升至2024年超1000吉瓦时。国内供给全球70%电池材料，60%以上动力电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2: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3: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1: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4: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1: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5: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两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整体而言，本次新政并非单纯给新能源行业加负担，而是一次结构性精准调节。成熟锂电逐步回归正常税负，挤出低端无效产能，前沿新技术长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0: 帮人个文雄七时段继续转来给咱恁两花道三讲的现场，收落来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金曲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阵，两个小金曲胜利回书了。迄、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卡的小金曲，是得着阮太太寄来阮家的，对伊来讲有够珍贵。阮家原来迄个小金曲，它细粒，看起来嘛较粗朴，色水朴朴，底浅浅，晶腿底底，体型较细，毋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迄是50年之前的代志咯，阮也徛踮伫旧厝。小金曲静静的收店伫菜橱中央的塔内，真值钱袂占所在。小金腿甲小金曲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小金腿静小金曲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条石。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吊石顶来破茶或者是蒸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仔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蒸腿，一手蒸起来，这走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较新正，出来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压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豆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剁剁剁剁，有节奏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仔臊臊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甲这项代志交代予我，我着剁剁剁蒸起来。食不厌精，过不厌食。阿母的食谱含甲2000多年之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到热天，我等袂赴伊成熟变红，就挽落来几棵青绿的酸葡萄，放踮伫蒸锅内底，

0: 真好暖，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界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到这个时阵，嘛让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鼻发高烧，上界烦恼的人是阿母。一位顶阿卡满一大杯秀气花烧，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个清库内底，真好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滴仔盐，互我啉落去，便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个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便就好哩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城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家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哩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种土豆。伊讲吼，家己半躯踮伫涂骹，一手扶种区，一手举种锤，无停的种种种，嘟嘟的声音规灶骹，我嘛听甲超滋味的。两个小城区经历了偌尔侪年纪，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一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环到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蜜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饮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民族同根同源。存在等共同的文化记忆，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不断拉近彼此的距离，在交流互动当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今日节目当中呢，北京联合大学的朱琼良教授作深入的分享。台湾老师了解先，在节目当中呢，还会分享几则简单的家庭运动，来去改善小朋友的专注力问题。节目当中可以下来听台长陈亚顺讲述自家在山东生活发展的故事。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日油蜜生活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活又蜜桃，
3: 油蜜生活，
4: 有青蜜生活，有故事的生活。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饮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民族同根同源，存在等共同的文化记忆。在过去十年间，台湾夜市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其在台湾影视作品和社交媒体上令人流口水的蚵仔煎、太长包小肠，还有盐丝鸡一带，今日已经成为台流一道上市夜景之的璀璨亮点。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不断拉近彼此的距离，在交流互动当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之前一部 AI 短片《雪山救狐狸》和岛内的走访，也是意外带火为江板澳。不单只是江板澳，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互通不断，近来见到的泰流美食走进岛内，台湾夜市小食也会泰流倒体飘香。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如何，同往辈相比呈现出哪类型的特点？我带来听北京联合大学的朱琼良教授做深入的分享。
5: 近年来啊，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呢，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就是交流频率更高，进入场景更广，参与主体更多，亲情温度更浓。过去讲两岸美食交流呢，更多的是依托旅游、探亲、节庆展会、地方交流活动。现在呢，则是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交平台、电商渠道、青年市集、文旅活动等等这些日常场景。大陆的螺蛳粉、梅花糕、酸菜鱼、热奶煲、酱板鸭等等呢，在岛内呢引发关注。台湾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盐酥鸡、珍珠奶茶、车轮饼、凤梨酥等等呢，在大陆多地啊也形成了稳定的消费人群。饮食交流呢，已经从活动型交流扩展到生活型交流，从偶发性的品尝扩展到持续性的消费。雪山救狐狸啊，带火了酱板鸭，就是这一个趋势的典型的案例。湖南酱板鸭呢，由此啊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味觉纽带。国台办发言人呢也表示说，这种有梗有趣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啊，说明两岸同胞呢在文化审美和表达方式上天然相通，高度共鸣。一个网络短片呢，就能够把一道地方美食啊推到两岸共同话题的中心，说明呢两岸民间交流已经有了更轻、更快、更年轻的传播机制。和过去相比较啊，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呢最明显的特点啊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靠美食节、推介会、旅游团、老字号展销，现在呢是靠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热梗、探店笔记，还有带货直播。美食啊，先在线上出圈，然后呢，在线下呢转化为购买、打卡、品尝、复刻。大陆美食在台湾街头热销，往往伴随着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上的讨论。 台湾小吃在大陆走红呢，也常常跟市集、夜市、文旅消费啊，结合在一起。说白了，味蕾跑的呢，比这个政治的口号要快得多。年轻人的手机呢，又比传统的宣传栏灵活得多。台湾夜市出现梅花糕、螺蛳粉等等这些大陆美食啊，受到岛内年轻人的欢迎，相关的排队抢购现象一度成为网络热门的话题。那么这些美食的共同特点呢，是网络口碑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2026年3月，福州举办的汇聚寻味两岸飘香美食市集啊，现场既有士林夜市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花生卷冰淇淋等等这些台湾小吃，而且呢也有，鳝干拌面、鼓山厚语线面等等这些大陆本地的美食，展现出两岸饮食同场展示、同场消费、同场互动的新场景。这就说明呢，两岸美食交流呢正在从谁向谁介绍转向大家一起消费、一起传播，然后再一起创造。两岸美食交流的深层意义啊，不只是在吃什么，更在于呢是通过吃来重新确认我们从哪里来，彼此有着什么共同记忆。台湾饮食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岛社会，在移民社会，在地方风土当中啊，长期演化的结果。闽南、客家、江浙、粤菜、川湘、北方的面食等等这些不同饮食的传统啊，都在两岸社会当中呢留下了痕迹。所谓台湾夜市小吃呢，很多都能够追溯到大陆不同地域的饮食源流。大陆各地的美食进入台湾呢，也很容易啊，唤起岛内民众呢对于同源文化的直观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啊，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一碗面、一块糕、一份卤味、一杯奶茶，就足以啊让人意识到两岸文化基因的连贯性。那么现在的新变化呀，是美食交流呢已经与文旅融合、青年创业、台胞就业、地方合作呀结合起来。5月，融台。

0: 台两岸融合台湾好物市集在福州举办。这个活动呢，旨在深化融台的这个经贸文旅交流，助力呢台商、金马业者以及两岸青年的创业品牌啊，拓宽线下的这个销路，推动啊台湾优质的好物呢进入到福州的百姓生活当中去。总体来说呢，两岸美食交流现在正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个呢是双向化，大陆美食进入岛内，台湾的小吃呢进入大陆，而且呢是并行发展。第二个呢是日常化，美食呢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区和消费网络。第三个呢是年轻化，青年群体啊通过短视频打卡、二创推动来扩散。第四个呢是融合化，美食啊和文旅和经贸和创业和情感认同相互叠加，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顽强。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呢，可以通过政治操作呢制造所谓隔阂，但是味觉记忆啊，就会反复的提醒两岸民众，共同的烟火气背后就是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啊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1: 在2016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期间，先后发布的台湾同胞日经福建旅游五条精品线路，其中的闽台美食客户之旅是以四维海岛土乐孤山观光为主，美食为72条，每到一个地方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的共同源头，还有融合发展。如何用美食文旅更好的发挥土地的优势，成为当前两岸融合发展的特色新亮点。阿丹继续来谈北京联合台后的朱琼良教授做从业的分享。
0: 闽台美食口福之旅的价值啊，首先就在于它把美食呢从普通消费项目提升到文化认同项目。2026年福建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的五条精品线路啊，明确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等这些历史渊源，围绕着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等这些需求设计线路呢，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6至7天，主题呢涵盖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八闽美食、红色文化等等这些内容。所谓的美食文旅啊，真正高明之处呢，不在于说菜单有多长，关键呢是在每一道菜的背后啊，能否讲出共同祖先、共同迁徙、共同生活方式、共同民间记忆。福建和台湾的饮食文化联系极深，像沙茶、卤味、米糕、肉粽、鱼丸、蚵仔煎、面线、润饼、烧肉粽、海蛎煎等等这些饮食形态呢，在两岸民间生活当中长期互相映照。很多台湾小吃的根脉啊，在闽南、客家、海洋、商贸和移民文化当中。把台湾同胞带到厦门的鼓浪屿、泉州的西街、龙岩的永定承启楼、南平的武夷山等等这些地方呢，一路看市集、看古城、看海岛、看土楼，在一路啊品地方美食，形成的体验啊，便不只是旅游打卡，而是呢文化回看。闽台美食口福之旅以市集、海岛、土楼、古城观光为主，美食呢为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啊，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因此呢，美食文旅呢要避免浅层化，只卖小吃就会形成短暂的这种消费，而把小吃啊放进族群迁徙、海丝贸易、闽南信俗、客家聚落、祖地记忆当中呢，才能够形成深层的认同。两岸融合发展啊，需要柔性入口，美食呢正是最自然、最朴素、最容易抵达人心的入口。美食文化、美食文旅要发挥独特的优势啊，不能停留在一条线路、一场活动、一轮宣传上，它必须啊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常态化的场景。福建啊作为台胞往来大陆的重要门户，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2025年啊，福建全省接待台湾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213.69万人次，同比增长啊58.1%。福建呢还推出了112家 A 级景区对台湾手来族门票免费优惠的政策，并且呢打造出福建 Life 入境旅游品牌。这就说明呢，福建已经从接待台胞来旅游，进入到设计台胞生活体验的新阶段。那么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吃、住、行、游、购、娱乐连成完整的链条。第一呢，要围绕着台湾游客的习惯呀，优化入境支付、

接驳，景区预约，导览解说，住宿服务，让台胞呢少折腾，多体验。第二呢，就是要让线路产品分层分类，面向青年、亲子、银发、宗亲，厨艺爱好者、台商、台青，分别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他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第三呀，要推动闽台厨师、餐饮品牌、夜市摊主、文创团队共同参与，让台湾同胞呢既是游客，也是合作者、经营者、传播者。尤其是要把青年放在核心位置，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理解一座城市，常常从一条街、一家店、一碗面、一段视频开始。美食文旅要主动地嵌入短视频传播、城市打卡、青年市集、两岸厨艺赛、夜间经济、非遗体验和研学课程，让台湾青年在福州上下杭吃到传统的闽菜，在泉州的西街看到海丝的依存，在永定土楼理解客家家族的共同体，在厦门沙坡尾感受到现代城市生活，这样形成的印象比空泛的这个宣传呢更加真实，比单向的说明更有力量。两岸如何发展真正有效的融合，是让普通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带得走、愿意说的。美食文旅的独特优势正在于它具有低门槛、高频次、强体验、易传播的特点。那么，一个台湾家庭到福建来吃一顿地道的闽南菜，听一段宗亲迁徙的故事，走一条古城街巷，带几件伴手礼回到岛内呢，就是这一次具体的情感连接。要把这些连接做深做细应该说有三项工作值得进一步的关注。第一呢，就是建立健全美食加文化解说体系。其实现在呢，美食加文化的解说体系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说是要建立健全。那每一道代表性的美食最好都更加多的配上这个配套简洁、准确、有温度的文化说明，讲清楚食材、技法、迁徙、民俗和两岸的关联。第二呢，就是建议去建立健全闽台美食地图，把福建各地和台湾的饮食相通的这种菜品、街区、祖庙、古村、港口、非遗项目串联起来，形成呢可查询、可导航、可分享的数字化的这个产品。第三呢，就是打造台胞参与型的产业链，支持台湾青年在福建开设融合餐饮、参与文旅运营、开发伴手礼、参与直播推介，让美食文旅从观光经济延伸到创业经济、就业经济和社区经济。更重要的呢，是美食文旅呢应当承担更深的文化功能，它要让台湾同胞呢在福建呢看到熟悉的口味，也看到口味背后的根脉，看到地方风物，也看到两岸的同根同源，看到大陆的发展活力，也要看到个人的机会空间。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先

0: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打的人的优美想法，俺可以主持人所以辅导作业的时候呢，小朋友从不问，容易分神，还容易到家长讲到无力的冲突难题。我哋今日问到你问题的关键啦，嗬，唔系看小朋友的态度，而系猜疑家长系咪用对嘅帮自己的人的方法。今日呢，台湾老师廖家欣将同我哋分享一则新思路，唔系把小朋友按捺和等啦，嗬，而系带佢的人同时来，而你也系可以专注力嘅课后收拾。今天我用真实的转变案例，上海等展示几只简单的家庭运动，系如何改善小朋友的专注力问题嘅。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老师。辅导作业啊，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崩溃现场。那孩子啊，写几个字啊，就像抠橡皮一样，写着数字啊，眼神却飘向了窗外的小虫。大人忍不住啊，就会怒吼：能不能专心一点，坐得住一点，好不好？但是很多家长啊，都不知道真相。专注力从来不是吼出来的，也不是逼出来的，而是用科学练就出来的。脑科学研究就表明啊，大脑的前额叶是掌控注意力的总指挥，而运动呢，是激活它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天性好动的孩子，硬是按在咱们这个书桌面前啊，只会煎熬难受。所以咱们先动起来，专注力自然就会悄悄的升级了。在这里呢，会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二年级的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叫浩浩。浩浩的妈妈呢，曾经就因为孩子上课走神，写作业拖拉，就被老师建议去测这个有没有多动症。每天呢、焦虑得很啊，泪流满面的。那当时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老师呢也没有去推荐什么昂贵的专注力的这个相关的仪器，只是给了一套家庭运动的一个训练方案。那像是什么每天晨接的抛接球啊，写作业啊，还有这个写作业前呢要去做一些动作，那比方说大象鼻子旋转，周末跳绳，这一些简单的一个趣味的活动，甚至是还有简单的攀岩。然后他就建议这个浩浩妈妈，你一定要坚持三个月，变化是很明显的。结果浩浩妈妈呢也坚持了三个月，变化肉眼可见。孩子呢写作业啊，不再频频去起身找借口，或者是去什么什么活动坐不住那种。他更是能够一口气就专注下来。一口气专注呢就45分钟，独立完成了整夜的这个数学的心算。那当时呢，这个浩浩妈妈她就很感慨，她就说，孩子不是天生坐不住，只是专注力的开关没有被打开而已。所以今天呢，通过这个案例，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我们可以居家就能做的专注力的运动，简单好玩，孩子还不抗拒呢。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拿着你们的笔记本啊，记录下来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写作业之前咱们三分钟的专注力热身是要有的。那可以玩什么哈，我这里有三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游戏呢叫做抛接双沙包，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抛，左右手啊，这个可以两个人互动，也可以单人互动。我先说一下单人怎么玩哈，单人的话就是左右手互抛互换，锻炼咱们孩子的手眼协调，双侧的这个大脑同步就可以去进行协作，而且还可以快速的去收你那个这个涣散的这个注意力。那当然两个人也可以玩，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丢这样子。第二个游戏呢就是大象鼻子旋转，那这个小说可能大家都有接触过啊，就是单手捏着鼻子俯身转圈，刺激咱们的前庭觉，帮助咱们大脑啊自动过滤一些杂音和外界的干扰。再来就是交叉爬行，手肘呢对侧在这个膝盖交替去进行碰触，打通左右脑的这个神经链接，可以快速的帮助咱们孩子进入学习的一个专注状态。还有一个呢叫做强化核心的体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坐得稳，才能够学得更多。那这里呢我也分享

0: 两个游戏哈，还不错。一个叫做平板支撑，那这个要看小朋友的一个平板支撑的能力，他的一个核心状态。如果说10秒钟他就累了，那我们可以先暂时先以5秒钟到8秒钟。那如果说他一口气可以30秒，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强化腰腹的核心。因为很多孩子坐不住啊，是核心无力，光维持坐姿其实就耗尽他很多的精力了，所以根本没办法专心思考啊。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啊，坐没坐久，哎，突然就想起身走一走，呼，那个动一下啊。再来第二个游戏叫做燕子飞，这个怎么玩呢？就是俯卧抬身抬腿，哎，锻炼背部的肌肉，告别这个咱们小朋友这个会去弯腰趴猪啊这种姿势是不对的啊，体态还可以调整为端正，专注力呢才能够长久在线。
1: 提到廖家贤老师分享的观点，你用人看到运动确实是激发小朋友专注力的有效开关。今日除了提到提到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有趣容易操作的运动游戏，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帮助小朋友锻炼一项关键的能力呢？其实你从下周日前的快速热身，到改善体态的核心训练，再到可以容易户外探索的亲密游戏方法，人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多样更多元生活。廖老师接下来你要同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海阔跨足可以教的专注力运动神器，我们一下来谈一下。
0: 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改善咱们这个跳姿漏姿哈，训练视觉的追踪。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在专注力上面，他的阅读甚至是读字，哪怕你指着这个文章上面的字让他照着念，他都会飘，或者是漏了几个字。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游戏我觉得很不错，也推荐给家长朋友们可以去锻炼一下我们的孩子。一个呢叫做强抛乒乓球，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紧盯这个回弹的轨迹，全程在接球，锻炼咱们的眼球的追踪能力，能够有效的解决看书跳行或者是漏字走神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地面舒尔特方格，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地上哈画九宫格并且填数字，那听口令跳到对应的数字上，比方说家长就在喊一，他就跳一，九他就跳九，五他就跳五。那这个其实也兼顾了视觉听觉和反应力啊，还可以提升抗干扰的专注力。最后一个呢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刚刚上面都是属于一个初阶的一个训练游戏，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大脑的自控能力。好，那这几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哈。第一个叫做匀速跳绳，这个也是看咱们孩子的一个身体状态哈。如果说他每天只能坚持50下，那咱们就先跳50，如果能够坚持100下，那咱们就跳100。所以他每次再去锻炼这样的一个跳绳，我们可以每天坚持100、200、300，甚至是500，甚至是乃至1000都可以。那这个呢也就被称作为健脑运动，它是在磨练咱们孩子的节奏，甚至是还有平衡，还有一心一用的功能能力。再来就是户外自然探索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在周末呢，公园里面去找不一样的树叶去做一个对比，还可以去观察昆虫的这个路线，甚至是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大自然。那这些大自然呢，其实是很有效的降低咱们孩子的压力激素，还可以帮助孩子在定向寻找中练。

累了也就做1分钟的这个体态运动，那怎么把这个训练融入在孩子的学习日常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轻轻松松的练习远比一次高强度的训练更加有效。最重要的是，别太用生硬的这种命令，去指令孩子。我们应该通过换成游戏的玩法，亲子比拼的方式，孩子呢会更加有意愿参加。所以每天花这点短短的15分钟去玩这些练习的游戏，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每个孩子呢，都是属于慢慢发芽的种子，专注力呢，差别，什么怎么就指责啊，就焦虑啊，其实真没必要。咱们把训练藏在游戏和运动里面，陪孩子多流汗、多玩耍，你就会发现，哎，那个坐不住、爱走神的宝贝啊，正在悄悄的蜕变，而且还拥有了稳稳的专注能力。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属他的人嘅有秘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随着两岸强人交流近来近深入，近来近多带着梦想的台湾强人跨越海峡走进大陆，在桥河创业、创新创业的广发舞台上出光而行，绽放风范。在台湾出世，在山东成长的台长陈亚轩是两岸融合发展最先发的属人。今年更连于台湾热一堂的秀美风光，更宠爱之脑热肠散食，奔上赴院的文员雅致。前院齐路前人文物，历朝山东考藏沃土，今日嘅纪念喺展览天际，整齐嘅港务单位，睇了为每一位追梦台墙提供嘅光发嘅舞台同武汉嘅记忆。陈亚轩表示，两岸强人面对面嘅真诚交流，能够消除偏见，引起充实。作为两岸交流嘅强村市长，佢主动分享睇了非民利民嘅政策支持同优质嘅发展环境，积极搭建互通桥梁，带动更多台湾强人看到真实立体美好嘅台流，以强村力量刺推卢台同心相拥，实属憧憬。我等一下来听台强陈亚轩嘅分享。
2: 我觉得和两岸青年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温暖且真实的，我觉得我们的心很近。那相约齐鲁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我个人的一个成长里程的一个缩影，因为我就是从小到大穿梭于两岸之间，然后生在台湾长在山东。那情系中华的话，我觉得是两岸同根同源的这种血脉相连的一个心中的连结。其实我在台湾就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定期去祭拜孔子。那来到了山东之后，大家都知道山东是孔孟之乡嘛，那其实我来的第一年就跟爸妈一起去到了曲阜，去参观了这个孔府、孔庙、孔林。那这也让我更深一步的明白，就是其实两岸的文化始终是同根同源的。其实我觉得现在两岸青年已经没有大家认知上的隔阂了，我们的距离都是很近的，包括现在的互联网也很发达，交流起来也很方便。那我觉得除了参加活动以外的话，因为也结合我的职业，我是在 IT 厂商做这个人力资源嘛，那其实我觉得两岸青年未来可以朝向就是一起组队科研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些文化呀，或者是这种短视频方面拍摄的一些共创，那可能会更加拉近彼此的距离，也可以更加的互相了解。其实呢，就是从我在就读初中以来，就一直享受了这个政策的优惠。像我现在所在的济南市，它是有单独的这个人才的补贴政策的，那所有的台湾的学生也都是可以同样享受，包括有生活补贴啊、住房补贴、购房补贴等等。那我也享受了这个政策，在去年在济南买了属于我的房子。我觉得大家如果通过网上的了解或者是口耳相传的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来到山东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山东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好了，包括我们有半导体上沿的这个光学的产业，包括我们有华西生物，包括这种做玻尿酸的产业，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也有这种深海设备的产业。其实我们是各个行业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而且都发展的很好，所以我相信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才，他来到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我觉得我其实是两岸青年融合的一个很好的缩影，然后我的家庭也是两岸结合的家庭，我是从事人力资源嘛，所以也欢迎各位台青如果有意向来大陆实习就业可以咨询我，就是我可以给大家提供经验的上面的帮助，然后包括一些就业渠道的这个支持。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是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家亲。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又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泰的人嘅有蜜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最近一段时间，荔枝大量嘅上市，让大家太饱开腹。荔枝好食，但系保鲜也系出名嘅难。一日食遍，两日尝遍，三日味遍，一只形容，快快地几个脆肉。大量荔枝和运输嘅过程当中，因为保鲜唔当，品质下降，包装同冷链成本高，而且你系困扰想要懂人嘅难题。今日针对一只老难题，竟然又有一项新嘅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太可靠种子冲荔枝加速性研发嘅保鲜技术，正和广东荔枝珠山区实现了规模化嘅应用。简单来讲，就系用冲荔枝和薄膜糠打出第一道嘅秘密级嘅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底部嘅气体高温，用荔枝精液代用高二氧化碳嘅休眠状态。在三十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把荔枝保鲜期延长两到三天，皮壳冷藏保鲜期可以达到15到20年，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因为荔枝种麦的很容易坏，全国到今的年龄分配用的那些组团为荔枝保鲜。早两年我们谈中国科研法能出会人研究员朱凤，但我们从一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故事。
8: 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ych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 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主人公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代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

0: 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一两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三层果皮结构，外、内、中三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
1: 荔枝自古年具有易逆变色、少逆变味的保鲜难题，果皮变糊、洋葱籽油等鲜果出云。中国科研法农出会人研究员朱凤妮出话，荔枝采走以后，果皮的部位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呢会出现实现的问题。今日今日嘅冬眠塑形技术针对化嘅日日的一只通调，以图揭熟超大碗嘅工艺，可固肉细胞形式、细密嘅冰晶，自通嚟氧化反应。完整的保留荔枝原有的色彩，还有共同应用。经过一只技术处理的荔枝，储存住去年和大幅的延长，打破为鲜果季节性的限制，给更强的果农适中赏识的小厨奥利，也让台中前人都可以品尝到新鲜的荔枝。按用而使用的果实保鲜技术还有嘛个？各类提升农产品，如果以后加持科研拓宽销路呢？我等继续来听中国科研法农处副研究员朱凤的分享。
0: 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七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地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 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住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

0: 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一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优米神发，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台一台都传下去的，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爱赞爱赞佛塔。
1: 跨个诗，
2: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的歌舞咖啡诗。
1: 第二首啊，哈，即系今日爱爱赞佛塔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去搜索爱爱赞佛塔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2: 好，佢找到你面书上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0: 听众朋友，来去谈物夸人讲物夸事。今日首先来去关注到哈，自广东省八千万工程全面实施以来，广东全省各地系引起嘅因地制宜嘅高质量发展探索同实践一潮。喺嘅一场深刻嘅变革当中，一批批先行村、示范村取得了令人瞩目嘅阶段性嘅成效。基本成为客家人上的卖主事，就孕育的不少的典型。五华人呢，潭下镇云安村同安寮镇板岗村，依托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分别以加强传统特色农夫产业同创新生态农业经营模式，不单止在产业发展上创出了新路，更加是在人机环境政策的建设发展多集而突同步发力，形成了系统性的提升同突破。真系评价的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当中的综合优异表现，这两座村庄啊，成功的跻身广东省第三批八千万工程典型村名单。几等人呢实践经验同发展路径，就好参一桩桩相通的搭建，为同类地区探索振兴新路提供了十分有参考价值、可操作性强，而且呢是做得加工同的复制的先发样板同优异的启示。在八千万工程的有力推动下边，梅竹五华人的乡村特色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潭下镇云安村充分利用本地的丰富资源，把日光胶、普米一道特色产业不断的加强状态，同时呢，还有效地带动了当地村民实现就业增速。安寮镇板岗村就紧紧地依托自身的钢铁同山体资源，积极推广村党委职责加合作社带动加农夫参与加当单小厨的创新模式，大力发展有着水稻政策、考验政策还有林下经济，切实了实现了土地正好、村民正熟的松养目标。嘅我等人行下业，落户啊去五华人云安村嘅一家九店生产企业，货架空啊就正式摆放第一广告，丝苗米、普米一道本地嘅特色产品。企业负责人张金良就坐啊去天楼边，认真地查看米线小店嘅订单同到小厨司机。今日同意啊去，张金良叫人加至天上平台，小厨一广告十万斤，普米五吨，米长两千斤，小厨一达到两百万元人民币。张金良也本村内度啊去，先评为嘅三一村庄。梅竹苗食品公司负责人张金良嚟介绍讲，
1: 到2021年嘅时候，我哋就成立牛肉加工厂，是进行一些农产品嘅轻加工，系咧比如一广告，米人。在中秋季，那么我就差多位有50多工人，基本上每单嘅工资，基本上收入就能够达到上4500左右，啊，咁那么能够大大嘅提升那些群众嘅收入。
0: 海记嘢上班嘅工人蔡淑萱也觉得，海户口门头就做得超热啦，嗬，十分好哦。
2: 因为离屋卡比较近嘛，照顾老人家比较好，然后这里的工资待遇还可以，工作内容的话会比较轻松一点，没那么辛苦。

0: 作为当地十分有代表性的客家特色农产品，五花鸭依托前沿76.9万亩水稻种植基地，重点打造五花普米品牌，普米产业规模急速的扩张。前沿有加工消除企业12家，海防比潭下等镇布局的加工基地，新增种植加工消除前链条。文安村就引进生态农业科技公司，设立的传统普米研发基地呢，在2025年七月就投产了。一山普米可以达到2吨，带动潭下普米销往珠三角乃至全国。五花鸭农业农村局市级调研员张玉斌介绍讲：
1: 除传统普米外，五花鸭开发普米米粉、硬板、粽子、样板、米橙、饼干、米糊等深加工产品，延伸普米加产业链品牌打造上，五花普米货品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列入市级县级非遗，成立产业联盟，发布生产技术规程。
0: 产业提质的同时，文安村人居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哦。村内都会扎实地推进三清三茶三整治，完成村头硬化、柏油路铺设、套路互联互通、污水管网、自来水升级三件整治全面推进。南桥厂一堆换体设施也不断地完善，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焕然一新。村民以国情感觉到的变化骨态，而又觉得十分的舒服。
2: 整个村的村容村貌啊，都系有一个好大的改变哈，使大家群众啊都觉得咧有一个那个幸福感，那个获得感。
0: 村民包敏南：
3: 套路诶，好多都打白油哦，几乎都套路诶，互互通啊，球场各方面都做好完善了。你家属看得到嘅，诶，你卫生各方面啊。现在十分好的，因为环境真的 OK 的。
0: 文安村党支部书记刘东波：
4: 以前是干部推着干，现在群众主动干、站着干，当然带头拆桥清拆，带头调工调劳，村民主动配合拆迁，维护公共设施，全村上下兴旺是吉祥，兴旺是吉事。
0: 人居环境呢持续改善是8000万工程的重要目标之一。五花鸭安寮镇板岗村就积极升级改造板岗大头，顺利完成三拆除煤球房23座，较好的实施5公里三线整治工程，对53座的农房进行了风貌提升，同时还建成了教育村体和片面公共设施，有效解决了内涝源房缺失补齐的公共服务的短板。嘅行安于板岗村，我哋首先看得到嘅号就系升级后嘅板岗大头，乌色嘅立墙路面和阳光下放灯光车，村主干套两片石路灯矗立，农房外立面嘅彩绘系十分嘅有意思。文安村村民陈振波对佢哋改变感到十分嘅好。
5: 头路交通嗰啲咩文化公园呢？对吧？啊，每一间都有。可以了对吧？个老人康乐里头都完全可以了哈。最多觉得就是吧，一头路两边呢，全部等于都装修好漂亮啊。自家出完那个环境，你感觉好骄傲个了嘛。
0: 板岗村稻米书记、村委主任陈文江介绍：
6: 我们呢以绿色的发展、民生的提质为总体的思路，把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的培育、基层治理生态化一体推进。主要呢是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的考验等特色重要，坚强的党权服务群体，以定神创建带动成为的提升。
0: 村民陈立夫：
7: 最大的变化我就讲个就好高好高球场打黑口是黑口而建设的一个在小村子的头颅硬大化，特别是今天就要办公抬头就打白油，所有的群众都十分理想。
0: 乡村爱振兴，产业系关键。板岗村啊，吼，就依托1700亩的耕地同3500亩的山体资源，推广村当。

0: 李子子加合作沙带通加农夫参与再加当代小厨的模式，探索出了一条从良一体中央结合的特色发展之路。来一谈一下陈干部陈国恩的介绍。
1: 喺度立足嘅本身咧，1700亩系个耕地，以3500亩嘅山地资源，重点咧发展咧优质的水稻品种，以树苗名，还有考验种植和联合经济。联合经济咧主要有乜嘅核心养啊、耐养啊、造地嘅，也推广系科学种养，同时咧也推荐土地流转，打造良品的经营示范基地。通过咧党委党组织。去合作社带动农户参与，以当代销售相结合的模式，用土地征收、村民征收。
0: 板岗村党委书记、村委主任陈文锦，
2: 村发基层实力，甚至呢党支牵头、党员带头，群众主体的强健格局，久久的围攻不断办，熟悉实，把板岗村呢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样板。
0: 广东省8000万工程的推进，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梅州五华县的文安村和板岗村，以产业发展为核心，以人居环境改善为重点，以基层治理为保障，不单止令到村民的生活更加美好，也行出了各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听众朋友，今晚嘅一点话题啊，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进步话”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的可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嘅就等下来，欢迎继续收听频率数听我等人的节目。
3: 熟悉嘅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4: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6: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7: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8: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通下来听客家嘅声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钱。以客家文化为纽带，跨一省去潜见索人，在为期深热的中国潜见之旅下年人奉冤南一梅祖贤法通当中，来自印尼温龙客苏联联会印尼温龙从言三义国民学校的艺术人法医强少人齐志也在世界下到梅祖曾经在甘肃客家文化大会在这套潜见当中近视的跨一省去的上前的腰带。今晚的节目就带我们愿意一起来甘肃海外法医客家强少人共同传承中华文脉的强存力量，连同记得人在潜见之旅当中所谓的感通和那成长。梅祖一月初本成为世界客家的省市，承载着客家民族千年的前世和发展历史。从两晋时期开始后，为了躲避战乱，客家先民由中原出发，跨黄河过长江，经过几十多年的天际融合发展，在明一甘三省交界时期形成的语言相通、文化认同一致的客家民族。宋明以来也好，梅祖促成成为客家民族天然纯属后的摄生中心，是客家自我认同意识十分浓厚的体系之一。在明清以来，以梅省水打八公码头、长桥码头为出发点，大量梅祖含有周边区域的客家人为了谋生计向海外迁徙，梅祖因此而被称为的华侨之乡。而印尼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客家华侨的主要聚集地之一。根据史料记载，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梅祖客家人漂洋过海到为印尼，记得沿海的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生存劳作，促成的集建下来，和当地人民相融共生，形成了独特的客侨文化。嘅九百年来也好，客家先民就怀揣定崇文崇高、神圣摇山的摇梁传统，沿途南洋到印尼，同当地各族人民相融共生，殊梦相似。佢哋沿着甘肃嘅自身的文化景脉，要以真诚同担当，搭建起中国印尼民间交流的建设桥梁。见下话嗬，印尼嘅客家华侨含有其嘅后裔，接近超过百万。佢哋沿海各族两位都期待嚟神主嘅神超，为印尼嘅发展同中国、印尼两国嘅友好交流都作出了重要嘅贡献。多年来，印尼客苏侨胞也系积极嘅带领客苏强少人转到自西天来潜见文字、索人追梦。亲身触摸故乡的山水人文，甘肃自批生长的故土文土，令到客家人崇文崇高的精神基因在后生的热爱心中燃烧，也令到两国友好交往的种子在客苏侨胞胎胎传承当中不断生根发芽，生生不息。在哈林洋期间那后，洋人的年龄就先后的走入梅祖市的省区、梅县区、蕉岭县、太浦县、平阳县一条地方，开启一场深度的客家文化探亲之旅。在客家古村落，洋人的年号称是穿越了时空，置身在古老的客家生活场景当中。记得人漫步在青石板路上，欣赏着土气特色的客家围梁屋，感受着客家建筑的土地魅力。围梁屋的建筑风格独特，布局合理，既体现了客家人的智慧，又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让人等人仔细的探定陶窑的工艺，了解围梁屋的历史同那建造工艺，对客家先民的勤劳同那智慧是赞叹不已。继续客家山歌体验环节，洋人的人照本客家山歌的土地韵味所吸引。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其质朴的歌词、悠扬的旋律同到土地的演唱方式，表达了客家人的情感同到想法。
杨洋等人听听老师一句一句的合唱，虽然一开始是有点困难了，不过这等人都十分的认真反复练习，出签在掌握的客家山歌演唱技巧。在学习过程当中，杨洋等人是了解到客家山歌的新人同发展，还有其他客家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给到位客家美食制作体验环节，

0: 人人都认可老师的指导下辈，亲自通俗制作下个美食。佢哋人人真系学习每一只步骤，从食材嘅准备到烹饪嘅过程都一丝不苟。当一盘盘烹上嘅客家面食端上桌嘅时候啊，嗬，人人都认品上呢自家亲手制作嘅面食，面孔都系洋溢定满足嘅笑容。哈尼人客人林家燕安尼讲：
1: 发展得非常棒，我也对中国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也知道了，这里有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林风烟。
0: 哈林人两对老师安尼介绍，
2: 因为我们的

0: 神州之山有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好汤和圆汤香汤臭汤
3: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汤 APP， 搜汤神州之声，
2: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晚夜后，我们现在听听来自印尼的二十名的华裔客家青少年来到的广东梅州哦，而且来去听下佢哋喺前进之旅当中所谓的感通同埋成长。嘅白花通当中啊，嗬，人人都年年去参观嘅长桥古镇、中国客家博物馆一条桥文化体票。长桥古镇呢，就系梅州知名嘅桥上，佢亦包存得十分多古老嘅建筑同埋历史遗迹，见证咗客家人下南洋嘅历史。人人当然喺古镇当中漫步，感受到浓厚嘅桥上氛围，了解嘅客家人下南洋嘅艰辛同埋奋斗历程。喺中国客家博物馆呢，人人当然就通过参观展览同长期讲解，深入了解嘅客家文化嘅起源、发展同埋传承，对客家文化系以为更加深刻嘅认识。喺梅人市也好，人人当然行业长桥镇南下村桥堡之家庄永贤故居，客家人下南洋历史文化馆，中国移民纪念广场，因南非茶田一条地方，开启嘅一场沉浸式嘅桥文化体验之旅。喺桥堡之家，人人当然仔细观摩桥史、石窟同埋图文展陈。一道珍贵文物同那资料，见证了客家人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同其他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人人等人认真的观看每一件的展品，聆听等陶游的讲解，后参也好是穿越了时空，转到了一个充满艰辛同那希望的人台。在现场观看擂茶制作。古筝、琵琶、人舟同埋客家山歌表演，就令到人人当然感受到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擂茶是客家传统饮品，制作过程独特，口感清香。人人当然就十分有兴致观看嘅擂茶的制作过程，还亲自体验嘅擂茶研磨的乐趣。古筝、琵琶、人舟同埋客家山歌表演，就令到人人当然陶醉其中。悠扬嘅乐曲同埋通透嘅歌声，好像把其他人带入一个梦幻嘅世界。通过一摆参观啊，吼，人人当然前方位两列为梅人桥上厚重大运同埋美丽乡村崭新风貌，从且感悟到为失入心房、爱国爱家嘅客桥精神传承。几个人都纷纷表示哦，这一摆夏令营领导几个人思维十分的丰富，唔单止系学到为一道客家文化知识，还感受到为客家人勤劳同达智慧。几个人将会把这一摆夏令营的所见所感带转到印尼，同乌克兰人还有朋友来分享，领导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了解中国。夏令营学员林嘉燕。
5: 我的住址是在美仙，这次是我第二次来美洲。这次我们体验了套吃手艺还有生拌的制作，我也很喜欢吃很多特色客家美食。我最喜欢是酿豆腐、盐焗鸡、松果加肉丸。
4: 哈林洋后人陈志干，
6: 我第一次来美洲，有好多好吃的美食。我们去了博物馆了解了，爷爷奶奶漂洋过海还很不容易。
4: 一光光小才郎，骑白马过莲塘，前见唔忘熟人，同游传承文脉。下年人气也难哦，还期盼了一场撇开生面的青少年联。

0: 2998。活动当中，两天抢早人共同学习六字经典客家童谣《一光光》。古老的客家童谣跨越山海，在生生传唱当中传递客家文化，令到海外华裔抢早人在朗朗童谣声当中寻找的文化归宿。通过学习同埋吟唱客家童谣，让人哋唔单止感受到为客家文化嘅独特魅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18位印尼华裔抢手人同11位外族客家文化小师者，还通过客家好手人用媒体节目，以礼为媒，以礼为友，以礼传情，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嘅文化邂逅同友谊之约。客家好手人用媒体节目呢，是一个专门为抢手人打造的文化交流平台。通过一个平台以后，两国抢手人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艺，分享自己的文化，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两地抢手人还相互结对，每组的手人等然后用心准备的满足体育文化的特色礼物，传递客家人的热情好客。A 道礼物呢，包括客家特色手工艺品、客家美食一道，每一件的礼物都蕴含着客家人的深厚情谊。印尼抢手人呢，也为每组的小伙伴等人准备的具有印尼特色礼物，表达了一等人对每组文化的忠义，同那对两国抢手人友谊的珍视。接下来文艺表演环节了后，更加是精彩纷呈。印尼安可人的少年等人带来了十分具有异域风情的歌盘舞《弯龙》，连通的舞姿和悠扬歌声，呈现南洋文化风情。其等人的表演充满了活力和激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层层掌声。每组的小朋友呢，就献上了歌曲《立春》《快转舞跨》。好宝宝还有朗诵兼有志向的节目，展现客家少年的风采。其等人的表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展现了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法通呢是以中英双语串联形成的，兼具客家文化带韵同国际交流格局，充分展现世界客家的开放包容姿态。通过一百法通，两国的抢手人不单止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还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其他人纷纷表示，这一百法通令其他人思维十分的丰富，将成为其他人人生当中一段难忘的经历。中国前进之力哈林人奉云南一梅祖人法通，以客家文化为纽带，令到海外华裔抢手人沉浸式感受到的梅祖侨乡带韵，搭建了海内外抢手人沟通桥梁。人人等人纷纷表示，此行数月漫漫，未来将会带定海梅祖的所见所感，向海外亲友讲述客家故事，传承中华文脉。这一拜发通的成功预判，也不单止为中国印尼两国抢手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也为两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相信在未来，两国抢手人和将会继续加强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一曲童谣看两天，一场相逢绣成情，今次客家前去南洋的潜见故事，将会在更多海外华裔抢手人心中生根发芽。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活跨年活跨事啊，就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来，搜索爱爱进活跨，就做到分享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糖精彩嘅片段。难做到喺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接待下来，我等人将会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诵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5: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6: 等钻人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费钱。
7: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去听家乡的歌《木卡的戏》。
8: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体的教育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节目嘅节目啊！哈，喺近期嘅节目当中呢，为令人准备嘅呢系融合嘅民歌同埋山歌于一体嘅新客家山歌。
1: 今日节目呢，通过欣赏广东艺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教授陈菊芬嘅新客家山歌展现，望一来去聊聊新山歌嘅魅力。嘅首先呢，就为听众朋友送上一个展现度嘅主打歌。梦一，诶，一首六凤山歌，听我来欣赏。

0: 在面台文学家、诗曲家彭梦良编的山歌当中啊，有按样一首广南民歌《日上》，就是张张阿丁弹到的一首歌为人扮腔调。他今年啊，因为前世把一首山歌呢就带到为阿丁中国的南方地区，用客家方言同当地的山歌腔调去演唱。给阿丁来去听一下陈曲芬的详细介绍。
1: 一落南迁呢，江南的山温水软，岭东的崎岖苍凉呢，都使客家山歌多了很多温柔曼妙与崎岖峭拔的南方气质。
2: 继续艺术梦一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得出客家山歌的脉络，既既有北方民歌的紫光豪迈，又有的南方民歌的委婉悠扬。
0: 嘅今晚嘅节目啊，我哋选上到你系陈曲芬老师嘅新客家山歌转摄梦日杜迪波嘅歌曲哈。嘅陈曲芬老师呢，睇起嘅更加中意呢，亲自把佢称作为曲子哈。曲子啊，佢对哺育过自家成长嘅客家山歌系情有独钟嘅。咁所以呢，佢就把客家文化嘅精髓呢融入到嘅歌曲当中，充分呢演绎出客家山歌两岸原创文化嘅强大生命力。佢就讲嗬，自家呢系剔剔透透嘅客家人，有责任去传承同埋弘扬客家文化。一个艺术家的艺术使命，就极力登记行上的一条艺术的探索之路，并且呢，把客家山歌作为自家艺术生命的出发点同到目的地。
2: 接下来我们来去谈到的旋律呢，就是一首十分轻快潇洒的琼秀快板山歌《桃花开来梨花开》。歌词呢无衬词，曲调呢也无拖腔，而是用真板山歌的曲调，把节奏紧缩作俗套假音来去演唱的。接下来谈《桃花开来梨花开》。

听众朋友，头先我哋欣赏到呢一只来自曲子嘅《贴士山歌》哈。唔知咧，头先有认真听歌嘅朋友，等下有冇发现一首歌嘅特别之处呢？加歌词呢系十分有特色喎哈，嘅费钱落去同听众朋友讲一下哈。跟住呢，加位前四句歌词到底都有三字，中间嘅四句都出现咗新嘅一只字，最后四句都有好事出现喎。其实你诶，就系贴士山歌，贴士系客家山歌歌词文学小词书法之一嚟嘅。就系你歌词当中插上比较多嘅贴士贴句，有时候甚至多睇几多十集诗哦。

0: 上次咩嘢？头先我哋探讨嘅艺术啊，嗬，就系由曲子演唱嘅《漫山漫坡都系歌》。艺术呢系连片三角，加位曲调高亢嘹亮，结一拖强音意演唱。
1: 客家山歌啊，嗬，分扬嘅就系我哋客家铁器嘅民俗风情。客家铁器普通白相嘅神法。康桥、庄牛、山坡，诶，都话吼，都系我哋客家山区啊，阿爷都看得到嘅神法常见来嘅。后生嘅客家人等人一齐劳作，喺劳动当中就建立了真挚嘅情感。诶，到山歌淳朴真挚，喺山野、喺田头天面，喺客家人嘅家乡啊，吼，系久久嘅回响。
0: 嗯，接着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啊，就是《撩到日头转西山》，艺术十分具有特色的河南山歌，加上旋律高亢悠扬，耐人寻觅，接下来听。

0: 是一位高校教师，那么我在学校教学的专业就是音乐教师的培养。我现在更多的关注的就是山歌怎么传，客家话怎么传。从我自己自身的成长经历哈，因为我是生在东原，长在东原，可以说是从小就感受着客家的那种很浓厚的客家生活的氛围成长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中国民族声乐，那么客家山歌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一部分。我自己作为一个客家山歌的那个传承者、传播者，更应该是一个文化的使者。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跑回去河源呢，就是河源的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中职、技工学校，我都有去讲课，去给老师讲，去给小朋友讲，去给学生讲，把我们的故事用我们的方言、用我们的歌讲给别人听，唱给别人听，把我们的艺术更好的传达。
1: 好，听众朋友，今日你节目嘅节目啊，嗬，要到结束嘅时间嚟哦。喺最后话，嗬，圣上耶稣要咪死前呢，太铺死河山歌，呜呜擦擦韩国甜。等下咧，一齐落去品味一种圣上啊，嗬，太痴人嘅老作当中嘅爱情，就好像山风山残一般嘅情愫。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系今晚嘅《爱爱中华》节目嘅全部内容哦。主持人费心，感谢你嘅收听。嘅筹备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中华》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嘅内容。我等你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邀请咱所有的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的节目内容歌曲，也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啊，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斗小报。遮的上届紧、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头先啊，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杨德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分享。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会来讲到厦门的海窗，为产业协同到社会共建，是按照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有多一寡经验甲做法，咱做伙来去了解。第二部分融合家园，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行入到伫个福建泉州的一间国家级的博物馆——中国万代岩博物馆，带乡亲来去看一本。另外是一百当前的小红书，这内容功能，跟咱少年人以爱这小红书要同款，有真多丰富的知识。这也就是1930年福建泉州郭盛同来出版的《红调和通书》，内底有四个字特别宝贵，专属台湾，专门卖去台湾的，安尼这四字。也能讲啊，安尼一本通书，伊是按怎跨越海峡来成做两岸乡亲共同的一个生活指南，互咱做伙来去了解。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讲到最近啊，头一个旅游强国专项的规划来印发，旅游业要按怎搁较好诶来为咱诶美好生活来服务，特别来促进经济发展，关系到咱每一个人即生活品质啊，甲真侪即做旅游即道诶乡亲有关，咱也是带记者来去探访，介绍乡亲来去看，也是伫个顶无偌久来发布诶一份规划，即是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来发布，这里面就来说出说要让我们这些个体货物可以好好的循环利用起来，还有哪一些环节需要来健全，需要来加强，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家园，我们也是做会来去了解。这是今天融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赶快过来，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杨德甲大家在开讲。头先来进入融合观察，咱来讲厦门海沧，这是大陆上早来设立国家级大型投资区的所在。今嘛福建在做南华融合发展示范区，有要三年的时间了。海沧区也是以家己的这些本土的特色产业资源为基础。充分来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为产业协同到社会共建，持续来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全力来打造大包大气登陆第一家园的第一站。今天我们就来去做一些了解。首先来看在产业方面，海沧区是持续来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协同联动。伊那是依托十大专业产业园区作为一个平台甲载体，阁有就是因全链条优质营商环境，含甲遮个带头的大资企业的示范效应，到到甲遮个台湾的资金、企业、台湾的人才集合起来。构建一个两岸资源互通、要素共享的融合发展的生态。比如讲，伫个园区平台建设方面啊，海沧的依托即马因有诶三大专业化十大产业园，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加中小企业创业园，安尼来精准的开展定向招商，主动来对接两岸行业协会甲遮个带头企业，和大资。组织的效果更加好。咱以生物医药产业来讲，即马已经是吸引着几落间的大资企业，也甲遮个台湾高端医药人才合作会，伫医疗设备的研发、中医药标准共建遮领域的几落项的成果，拢得到全国突破性的成果。也咱也知影讲啊，即只有营商环境更加好，才会当更加好的吸引遮企业来到遮定军发展。海沧也是持续的完善协政务服务的体系，在区级政务大厅来设立大包大气专属服务窗口，延伸布设社区便民服务的站点，加专属服务的专员配合交整，来推行一站式帮班代班的服务。阁有就是全面来落实大资企业的岗顶待遇。甲几落项的遮个补贴奖励，遮个细节做甲搁较有、搁较深入。过来就是搭建政府、金融甲企业的对接、出口信报、跨境电商互联等等的平台，帮助遮个中小型的大资企业来开拓海外市场。阁有一点就是，伊呐来找着大资企业，伫个要增加资金、扩大产业的遮需求，伫应对用工、用资遮方面是精准来帮扶，培育专精特新的大资企业。也像是海沧阁依托管区内底遮优质的大资企业，可从孵化器搭建一个为交流到实习。到就业专链条的服务，以平台来组织人才，以产业甲人才留掉，安尼真好诶，来破解引入高端台湾人才这个问题。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咧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做法就是一些经验，让我们今天是做法来去了解。刚才说的是主要在产业方面，所以来看跟更多的乡亲生活有关的，在民生普惠方面，海村也有他们的三个特色。头先就是福建台湾的乡间乡村，第二就是涉台司法服务，第三就是重建医疗空用。海城区就是主要以这三个方面的特色来推动两岸社会生活一体化，落地有效果。头先来看台湾青年参加到基层乡间乡村，已经是叫做海城两岸融合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有很多的这些台湾少年人是在几个乡村振兴的点位来在打拼，发挥因台湾乡间专业的经验，深度的参与到社区营造、环境改造、文旅、教育这些工作。有一个苏伯利说，因现在是累计办各种的研学啊，厝边头尾这种文化活动是900多场，福建的群众是要到40000人次。同时他们培育出很多本土的这些志愿服务的队伍，成功的把这些普通的社里升级成做升级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点。这是第一部分讲到万代乡间乡村的成果。另外讲到海村和很多乡亲真有印象的，就是他们的真有特色的这个涉台司法的服务。海村有全国首创的涉台法治体系，保障台胞合法权益。海村这个有全国头一间专业化涉台法庭，有头一个专门涉台的检察室，含个厦门市唯一的涉台社区矫正集中管理中心，构建一个福建为审判、检察、社区矫正全链条的保障的网络。也涉台法庭也过来创新推出案件三合一的集中管辖。台胞人民赔偿完跨海峡案款会当利便支付这样的机制，佮联合省市法院来设立全福建省头一个涉台文物司法保护服务站，以这条司法的红线来保护两岸共同的历史遗产。也涉台检察室是开通24小时的法律服务的专线，佮来创新涉台社区矫正管理。

再来创新十大社区交警管理的模式，专方位来做好发地的一个台胞医保服务站，加两化医疗转介中心，也头先来落实台湾医师短期行医保庇的制度，含加职业资格直接采领的改革，再来头一个开创医保加公证的便民服务。另外就是依托由一个大主医疗主管并以牵头来组建海峡两岸医疗联盟，完成大陆头一个亲属之间话题关意识，搁深度参与到医疗器械两岸共通标准的起草工作，也未来还称会搁持续依托中间病院这个主管优势，争取和台湾名医工作室会当来成立。再来联动天竺山空用主管布局全年龄段的医用社区，要打造两岸医疗空用融合的目的地。也作为来讲，海村就是现在文化继续来打拼努力，要来打造两岸共同产业、共同市场和共同家园。这是融合观察和乡亲来开讲的话题，再来休息一下，赶紧过后融合家园，咱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用合斗阵行，让大家倒来开讲，说来这回。

0: 时阵有啥物款的做哩，逐日有啥物爱注意的，遮个拢是通俗的内容。这本册应该讲是古时两岸民众的生活指南，搁卡也是咱两岸共军共员的一个见证。特别是这专修台湾是伫个一个啥物款的背景来产生，好，咱今仔日的做伙来走入到中国万代岩博物馆来去了解。走进中国闽台园博物馆闽台园主题展厅，在文脉相承展区的一角，红色封面的线装书《红潮河通书》静静陈列。中国闽台园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庄小芳，
1: 那这本通书是长 19.5 厘米，宽10厘米，共有143页，是线装的实验的本。那回页上竟印有庚午年通书变览继承堂红潮河通书这样的字样。清末到民国时期呢，各地折历馆非常的多，而且家家户户也都有这个红潮河通书，所以在闽台地区还是有不少通书被保留下来的。
0: 通书又称隶书，俗称黄历。庄小芳介绍，历朝历代通书都由官方统一颁布，直到清末民间才获准自行刻印。红潮河通书因鲜明的地域特征，流行在闽南人聚居的福建、台湾及东南亚一带，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生活指南。庄小芳，
1: 通书它是一种结合历法跟历常生活这样资料的一个民间的一个书籍，它是那个民众活动作息跟趋吉避凶的一种依据。官班的这个历历一般内容比较简单，而且它没有办法兼顾到各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满足这个社会的需要，放开以后，民间的这一些术家他们就开始印售格式跟内容多样的通书。那红潮河籍贯是前州府的同安，据他的那个记载，乾隆初年曾在朝廷任这个钦天监的职务，乾隆60年移籍到了我们前州，在金宜巷那边开办了这个继承堂责令的勘仪馆，长房儿子洪滨海，他向朝廷请旨由官商来合办这个令令馆，命名洪氏继承堂，编印通书跟春牛图，然后在前州发行。
0: 在那个识字率不高的年代，这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几乎是家家必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小红书。清代是泉州民众向台湾移民的高潮时期，泉州汉江与台湾鹿港对渡，两岸往来频繁，红潮河通书也随之漂洋过海。台湾被割据后，日本殖民当局试图割裂两岸文脉，屡次发布禁令，但红潮河通书却依然畅销。
1: 不仅是台湾的老百姓需要这个每年通行的通书作为他们行事的依据，而且因为售卖这个通书的这些商贩也有十分丰厚的利润，所以虽然当局一再阻挠，但是红潮河通书依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了台湾。
0: 中国闽台园博物馆馆藏的这本通书是1930年出版的，泛黄纸页上专授台湾四个字，穿越近百年时光依然清晰如昨。它无声地告诉我们，海峡再宽隔不断同根文化，禁令再严斩不断同胞情深。庄小芳，
1: 令纪时期这个通书在台湾的这个销售情况，目前是还没有看到说有很具体的那个数据的这个统计，但是从几则这个报纸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数量不会少。比如说1936年台湾的历历新报有报道说，台湾的布商李锦年购买了3000部的红潮河通书销往台湾。所以这个通书它会标注专售台湾呢，一方面可能是这类通书在编写时有针对台湾的地理和习惯做了一些适当的比较小的调整，因为翻开内页，事实上它还是以福建作为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来写，因为台湾当时也在清代是属于福建管辖的，还是这个习惯。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红潮河它长黄跟三黄有各自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范畴，有做了一些区分。
0: 这本通书不仅标注了专售台湾，还录入参教门人累计达398人，其中台湾门人148人，他们跨海而来，在泉州继承堂学习择日之术，再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带回台湾。
1: 这一方面是体现了令纪时期台湾民众依然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跟依赖，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即使在令纪时期，两岸民众的这个交流跟交往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台湾的这些门人他还能跨海前来学习，而且洪氏的后人也曾到台湾去授课。
0: 庄小芳说，红色封面之下是同样的历法，

0: 同样的节气，同样的民俗。一本薄薄的通书，承载的不仅是择吉避凶的实用功能，更是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纽带。
1: 通书它是天文跟社会生产啊生活互动的一个产物，那闽台之间一直共用一样的通书，也说明两地之间民风民俗的相通，说明两岸之间在各个领域的那个交流都非常的密切，互动也很频繁。

0: 就翘厝角，吃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我今个也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我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会当使用手机啊内底即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会当在线来收听，或者公司来回放甲点听。所以我们就做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刚才跟乡亲要来去看的是一份叫做旅游强国的规划，最近来发布，这是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是来提出说，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得到明显的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会更加完善，旅游强国的建设得到明显的进展。要安怎来培育甲壮大旅游业发展的新动能？安怎来提供更加高品质的这旅游服务，来释放旅游消费的潜在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安怎让旅游业的这枝条的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来拉动来输，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按怎会当进一步的来发挥？来，咱的记者来去了解。
3: 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

0: 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规划提出推进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具体如何推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要培育冬夏两季繁荣、带动四季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实现资源、产品、产业服务、设施等要素在四季的均衡配置。
2: 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的供给，特别是适应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产品的需求，通过冰雪与乡村、艺术、赛事、工业、美食、音乐等深度的融合呀，实现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独特旅游产品，注重地域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可感、可亲、可爱的文旅 IP 打造，形成性格独特的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0: 规划还提到，深入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那么，又该如何打造有辨识度的海洋特色目的地？韩元军认为，首先要完善海洋特色目的地的三个基础要素：
2: 特色的海洋旅游产品、交通的可进入性、独特的目的地标签。这个标签或者目的地的特色可以是建筑的颜色、特色的旅游资源，这是吸引游客的前提条件。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海洋目的地支撑体系，这包括标志性的海洋文化旅游景观体系、丰富的旅游空间载体，比如说景区、街区、休闲的沙滩、海洋博物馆等，引导游客不仅是海洋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者，更是海洋目的地品牌共创者、声誉的传播者。通过开发新科技、新生活、新文明为支撑的现代海洋目的地的新三样，实现目的地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的深度融合。
3: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看见疫情大陆，又得甲大家等来开讲，和咱今嘛是来讲到顶无偌久，文化甲旅游部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公告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得到明显的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得到明显的进展。其中也来讲到，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会明显的增强，旅游的破坏性会进一步的凸显出来。要怎来理解讲，各家的旅游资源拢投资伫个咱人身躯顶，要怎样来推出更加多体验更加好，会当互乡亲有更加多即、這个共鸣共情的即旅游产品甲服务，和咱来继续来了解。
1: 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认为，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2: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1: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3: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1: 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4: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1: 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2: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先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4: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2: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厉新建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要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
3: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认为，
2: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欢迎大家倒转来看见新台六，又得甲大家倒来开讲。头拄讲的是文化个旅游部最近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所来要来讲的是另外一份十五五规划，甲咱的生态建设、甲咱生活环境有关。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来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最近也来发布。这是咱中国进入到第十个月五年规划以后，伫循环经济领域来出台的头一步国家级的专项规划。规划来提出，到2030年，主要的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悬16%左右，大宗个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率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就达到5亿1000万吨，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的人民币。也这份规划是回应倒一寡咱即马上较重要的发展的主题，有倒一寡重点的任务甲创新的亮点，来咱的记者来去探访。
7: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8: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他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7: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首次将再生材料应用纳入5年规划，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8: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7: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9: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

AM 685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车车 FM 一空六点二，厦门金门车听 FM 一空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讲到顶无偌久，国家发展改革委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也讲到大家上个关心的问题，搁有一个就是新三样的回收。这新三样就是在废弃的动力电池，在无用废弃的风电设备，废弃的光伏设备。咱知影讲，随着咱国家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为风电、光伏加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拢真大，也要安怎或者废弃物得到归还、安全的回收利用，或也是咱真侪乡亲关心的问题，因为毕竟会关系到咱的生活环境。也这份规划对咱、佮对咱身边的倒一寡个体废弃物，或做出全新的安排部署，来咱赶紧来了解。
1: 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认为，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2: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1: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2: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1: 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3: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1: 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2: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企业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3: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2: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厉新建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要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
2: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认为，
2: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底。

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又得要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顺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来关注正在内蒙古博物院展出的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0: 有声有戏来关注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
1: 传承有我，请听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0: 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近日，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盛夏时节，许多观众莅临内蒙古博物院，观文物遗存，品茶道文脉，感草原风华，沉浸式感悟万里茶道承载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1: 一叶茶香溯源华夏3000载，万里茶道横贯欧亚数百年。青砖展墙镌刻茶路岁月，千年器物诉说驼铃传奇。
8: 万里茶道是继汉唐古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贯通欧亚的重要国际经贸与文化通道，从福建武夷山茶园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宫廷，茶香跨越万里山河。这条全长14000公里的古道，历经200余年岁月沉淀，悠悠茶路，袅袅茶香，它被誉为欧亚大陆的世纪动脉，紧密串联起中、蒙、俄3国的商贸往来与人文交融。
0: 展览以茶道渊源、茶联南北、商业奇迹、世纪文脉4大篇章铺陈脉络，全方位解锁这条横跨南北、连通中外的茶道密码。一步一景皆藏历史，一物一器皆续故事。展览还原在中国境内的茶道3段线路：生产、集散和外销路段。福建武夷山、江西婺源、安徽祁门、湖南安化等多地名茶顺江南水路汇集汉口，经中原陆路北上归化和张家口，再由驼队、牛车穿越戈壁草原，抵达蒙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实现对外贸易。
1: 茶路运输的空前繁荣，让沿途的重要节点转变为功能完善、辐射力强的商贸重镇。归化、张家口、满洲里、多伦诺尔、包头等城镇因茶崛起，旅蒙商集团经营范围极广，构建了产销一体化的庞大商业版图。大盛魁商号横跨全国，远布俄境，以茶叶、瓷器、丝绸打通草原至欧洲的贸易网络，缔造近代200余年商贸奇迹。下面来听策展人李艳阳介绍本次展览的亮点和特色。
9: 我们这次做这个万里茶道展览的时候，全部用的是我们内蒙古博物院的文物。我们这批文物呢，可以说是有80%的文物是第一次对观众亮相，是以前从来没有展示过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亮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体系非常的完整， 它不但讲茶水的传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条件，讲从南到北茶道的整个运输路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见证，讲内蒙古地区万里茶道的各条路线，同时呢讲我们万里茶道文化交汇、文化融合形成的结晶，最后呢我们又提升了万里茶道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个展览是非常全面，文物呢也是非常新颖。
0: 内蒙古地处万里茶道的重要地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关键区域，古时商贸往来络绎不绝，各种文化在此交流交融，和合共生，互鉴共融。如今万里茶道既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深化中蒙俄人文交流，推动沿线城市可持续发展，振兴欧亚大陆商贸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展厅内一张泛黄的老式茶叶广告纸格外引人注目，它记载了源自湖北杨楼洞的川字牌青砖茶，经千里贩运汇聚归化成，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集散流通。这一实物生动再现出南北商贸互通、民俗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一起来听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讲解主管徐晓旭的讲解。
10: 当时的万里茶道把茶叶的原产地和集散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川字牌青砖茶那在我们这里呢也融合了当地的人们的饮食以及生活习俗。万里茶道它不仅是一条国际商道，同时呢它也是一条融合了这个民俗经济以及这个饮食等等各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条大通道。
0: 温润柔和的灯光下，百余件珍贵文物有序陈列，古朴茶香与厚重历史气息交融交织，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品读，亲身探寻万里茶道跨越百年的商贸传奇与文明底蕴。
1: 展览现场观展人群络绎不绝，既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文史爱好者，也有三两同行的年轻朋友，更有专程打卡的外地游客，大家或俯身端详文物细节，或轻声交流历史感悟，或拍照记录珍贵展品，在悠悠茶香与文脉传承中触摸历史温度，感知文明力量。

话。彰显文明的力量。

0: 宋时期，周桥位居城市中心，是商贸活动的重要聚集地。周桥及汴河故道的面市及大量文物遗存的出土，丰富了古都开封的宋文化内涵，完善了开封古城的千年文脉。
1: 汴河及大运河通济渠开封段，横贯北宋东京外城和内城。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座。周桥即汴河与内城御街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具有政治礼仪性的木石结构平桥，历经金明时期的改建修缮，形成今天考古揭露的砖石结构的拱桥。
0: 除此之外，汴河之上另一座享誉国际的虹桥，则是坐落于北宋东京外城东水门外的第二座桥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生动地描绘了虹桥附近舟船如梭的景象，从中可以看到北宋东京城外汴河漕运物资转运的繁荣。与之相比，周桥则彰显的是北宋东京内城作为都城核心区的庄严繁华。
1: 考古人员在靠近桥底的堤岸上发掘了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北宋石刻壁画，海马、仙鹤、祥云等图案一一印证了宋代《东京梦华录》中对这里繁华图景的记载。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2: 公元960年，宋朝诞生。日后，它将因为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教养，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性，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朝代。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立国之初，这一切都是未知。在它正北方的广大区域，是多年前即已建国且控制了幽云地区的辽，它成为边境上最大的威胁。安全需求显然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重点考量因素。有鉴于此，赵匡胤需要选择一处能够兼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点建都。唐朝旧都长安和洛阳原本符合这样的要求，但之前多年战乱，通往二者之间的运河已被阻塞，在这两地建都将耗费巨大。开封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成为重要备选。毕竟选择这个故都是一个相对经济稳妥的方案。但开封四周无山川险隘，这样的地势在外敌入侵时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3: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4: 这个开封过去说这叫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可以打你啊，因为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天险，他还是一心想迁到洛阳去。
2: 与地势险要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实在无险可守。但赵匡胤似乎懂得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化解困境。开封交通便利，没有山川的阻隔，反而处于南攻北伐都极为方便的地理位置。对于外敌，与其靠天然地理防御，不如在周边平原广布的开阔地带大量养兵制敌。这个决策趋于完美，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掣肘。无论是出于防卫需要，还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计划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抽调到都城驻守，而大量部队的涌入将导致军需物资急剧增加，粮食需求巨大。说到粮食物产，自唐朝中期开始，从长安到洛阳的地域里 都依赖于大量

子的供应。到了北宋初年，北方的粮食短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幅鳕鱼图创作于宋代，描绘了隆冬时节渔民雪中捕鱼的场景。雪景山水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之所以流行，也许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小冰河期，中国北方出现了极寒的天气。《宋时五行志》记载的雪灾记录在70次以上，尤以北宋初年为甚。再加上北宋之前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北方的产粮区已不足以供应王朝的需求，那粮食从哪里来呢？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浙江丽水，每年的芒种时节，这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今天，丽水以跨越千年的稻作文明著称，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事实上，从农业的发展路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生命力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古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耕作技术也继而在这里获得大发展。结合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量荒地变为了良田。

0: 上河图，其实就形象记录了汴河边卸粮食的场景。一艘平底运河漕船停泊岸边，搬运工正将粮食卸船运往粮仓。就这样，运河成为了首都开封漕粮供给的生命线，也成为联系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大动脉。有了物资的保障，大量部队及随军家属在这里长期居住了下来，运河上货物穿梭往来，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从事商贸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北宋的开封城最兴盛时，人口高达百万，各行各业的人们因运河而聚。我们不妨去想象那时空气中的嘈杂声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无尽活力。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会发现唐朝时期长安城的方墙和市墙都已不见踪影。唐朝的方市制在宋代的开封城变更为街市制，市区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换场所，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1: 管大猫都黄文云，养了胖魔头两个啊！
0: 这是如今开封的鼓楼夜市，而北宋年间夜市的繁华，相比之下也毫不逊色。建国五年后，赵匡胤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一百年后，宵禁完全取消，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24小时营业。南宋文学家对当时开封城内的几处著名市场有这样的记载：直至三更静，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日夜繁忙，已成为当时部分开封人的日常。水运交通的兴盛，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结构。随着运河的日渐兴盛，大量人群涌入运河沿线，一些镇店和城市开始繁盛。北宋时期，运河沿岸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15个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2: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3: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城市发展起来了，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近代城市的开端，完全是因为运河。
0: 以结果论，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座都城既能兼顾外防，又经略着一个新生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其紧密依存的这条运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生命通道。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
0: 近日曾登上总台春晚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惊艳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许多岛内民众身着宋制汉服观演，场外未抢到票的戏迷久久驻足。

0: 只此青绿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悠远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没有一句台词，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
1: 这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最共鸣的精神纽带。充分印证了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只此青绿总编导韩真表示，此次台湾之行，团队带来了全套班底，每位演员都会登台，演出票也快速售罄，让他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热情。
2: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1: 《只此青绿》展卷人饰演者谢素豪表示，作为演员，希望把最好的作品带给台湾观众。西梦饰演者张翰表示，剧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踏上宝岛的土地，大家。

0: 台湾观众对艺术的共情，对舞台的共鸣。
1: 对我们演员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所以一会儿可能我们采访完就下去准备，赶紧化妆去活动身体，希望先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
2: 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我觉得更多时候，我觉得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
3: 在未开场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大家其实是因为这份艺术而产生了共情，这也是因为了这份舞台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4: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首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现象级文化作品。首场演出后，台湾观众爆发出长达十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仍久久不愿离去。台上台下温情交融，氛围热烈，主创们多次返场鞠躬致意，有观众留言，在现场感受到了同胞情谊，不止青绿，更有真情。
0: 台湾民众盛赞，这是100%完美的演出，完全零瑕疵。一位专门请假从外地搭乘高铁前来台北看舞剧的台湾观众表示，电视节目版、电影版、舞台版的《只此青绿》他都看过，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但都展现出中华文化贯穿古今的历史传承。
4: 还有台湾观众表示，看完当天的表演，他无比感动，舞台布景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美得像是一幅画，都在与《千里江山图》相呼应，表演非常精彩，完全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5: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6: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希孟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的《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那演下来，然后还有孟庆阳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7: 之前本来想去北京看，但是没有看成，那非常高兴说有这个机会引进到台北来，但是今天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终于发现隔了千里之外，千里江山，原来千里的知音是有的，它以一个非常完美的形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你到那个入画的时候，你会整个的进到那个画中，然后感受到宋朝的那种凝练，但是充满了所有细节的美，每一秒你都可以把它剪裁下来，就如同一幅画一样。那我相信这个舞者是经过非常辛苦的训练，以及导演用了非常多的巧思，我非常佩服，太高明了，真的希望一定要再来台湾演出。
0: 一场国风舞台盛宴席卷宝岛，温暖动人，其背后藏着两岸同胞与生俱来的文化羁绊。海峡可以阻隔物理空间，却隔不开深植两岸同胞血脉里的华夏文脉。
4: 只此青绿在两岸火爆出圈，本质是两岸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所产生的天然共鸣。它以极致肢体美学演绎采石、制墨、绘卷的千年匠人坚守，铺展独属于中华民族的山水意境与人文风骨，无需过多解读与刻意宣讲，岛内民众便能读懂舞台画卷中的山河气象与文明传承。
0: 观演后，许多台湾观众表示，更加向往大陆的历史文脉与山水风光，希望一睹《千里江山图》真迹，也期盼更多国风精品常态化。

0: 化走进台湾。不少台湾观众坦言，当舞台浮现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的字幕时，内心涌起真挚而强烈的文化归属感，这是两岸同胞独有的精神共鸣。正如剧目主创所言，两岸民众天然共情，千里江山图根本在于我们共享五千年华夏文明，拥有高度相通的审美体系与精神底色。
1: 此前舞剧《红楼梦》、经典越剧《我的大观园》等国风作品赴台巡演均一票难求，一次次市场热度充分印证，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无需翻译的共同语言，是刻在骨血里无法抹去的民族身份印记。
0: 青绿渡海，风靡宝岛，从银发长者到青年学子，从文史爱好者到普通市民，全世代跨圈层的岛内民众自发奔赴这场国风美学盛宴。无数台湾年轻人通过网络追看剧目片段，组团抢票，自发在社交平台分享观演感悟，千年青绿美学在宝岛持续破圈传播，大家主动奔赴，真心喜爱，用一场场座无虚席的参与诉说着对中华传统美学发自内心的向往与热爱，尽显两岸民众天然亲近、彼此共情的真挚民心。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消融隔阂偏见的桥梁。只此青绿以纯粹的山水笔墨和匠心传承，传递正统东方美学与民族精神，回归本真的艺术表达，跨越地域，直抵人心。
0: 文化交流从来润物无声，一台剧目，一卷古画，一场审美共鸣，便能拉近同胞距离，沉浸式场景化的美学体验更能让两岸民众在共赏国风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1: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一张青绿演出票承载的不仅是一场顶级舞台盛宴，更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一脉相承的文明认同。海峡再宽，割不断绵延千载的中华文脉，山海再远，挡不住两岸同胞彼此向往、走近走亲的真挚心愿。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6: 大家好，我是黄倩。
5: 白菜、豆腐、水，这三样看似寻常的东西，到了泰山脚下，就成了入过御膳、上过封膳宴的泰山三美。这其中，泰山豆腐更是以拿起似宣纸、落地如雪花而闻名。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块豆腐，凭什么穿越千年，香飘四海呢？
6: 今天我们走进泰山脚下的豆腐房，探访古法手艺的千年奥秘，感受藏在一山一水、一豆一。

0: 位里的匠心传承。请听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的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1: 天刚蒙蒙亮，帕恩的大街小巷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卖豆腐的梆子响了，这声音伴随着豆腐敲响了2000多年。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后来这手艺一路传到泰山脚下。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那一年，铸币行宫用膳时，一道用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慢炖而成的膳品让他赞不绝口。汉武帝当即感叹，真乃泰山三美也。虽是民间传说，但泰山三美的确名不虚传，光是豆腐制作就有着很多技术要领。在泰山西路的豆腐村，每天凌晨4点，石磨转动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泰山豆腐传承人王小刚开始忙活，他从小跟爷爷学做豆腐，如今已是泰山豆腐的顶级制作大家。
2: 这个泰山豆腐啊，和别处不一样，关键在水。你看这水呢，是泰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澈没杂味儿。同样的豆子，除了泰山，就做不出这个味儿来。
1: 王小刚这话一点不假，泰山岩体裂隙流出的泉水，低矿化度，低钠，多硅，多稀有元素。这种水质极易使豆腐中的蛋白质凝固，赋予了泰山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同样的豆子，换一处水，味道可就差了3分。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要走6步，选豆、浸泡、石磨、滤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每一步都有讲究。选豆要选泰山本地产的黄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浸泡的时间看天，

0: 考过了年就算，做出来里豆腐你发哭。我师傅当年就笑我泡到豆子前里头是平的，没有硬心，这才刚刚好。
1: 最见功夫的是点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豆浆滚开后迅速点进卤水，用长勺轻轻搅动，豆浆开始凝结成絮。这一环节快不得慢不得，手重了豆腐老，手轻了豆腐散。王小刚整整学了3年才掌握了这门手艺。压制成型后，揭开纱布，一块泰山豆腐就诞生了。它白得像纸，嫩得像汁，拿在手里颤颤巍巍，却不会碎。切成块，放进泰山泉水里煮，配上当地产的白菜，就是最地道的泰山三美锅。到泰山封膳的帝王，泰山豆腐是御膳桌上的标配。2016年，泰山豆腐宴被评为中国名宴。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王小刚的豆腐坊成了泰山脚下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慕名而来，看古法技艺，品泰山美味，在一豆一水、一酱一味中读懂泰山独有的烟火文化，也寓意着豆腐回家。豆腐就是兜福，一块豆腐下肚就是把福气吃进了肚子里，一方温润豆腐盛满了中国人最质朴的美好期许。
0: 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守了一辈子了，泰山的水养出泰山的豆腐，我们手艺人啊守的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味道。我呢就想把泰山豆腐做好穿好，让更多人知道泰山味道，记住咱们中华的老手艺。
1: 一泉山水润风物，一寸匠心续传承。小小的一块泰山豆腐，承载的是千年泰山文脉，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匠心。古法不旧，薪火永续。这缕萦绕泰山的烟火鲜香，也让中华非遗文化之韵久久流传，生生不息。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3: 主持人于洋、黄倩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冬云，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2: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7: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逐天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闽南语的吟唱习俗。吼，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王风苏黎。今天两花到三江，要来分享，这是在咱中国吼，百姓啊对知识有两种无同款的态度。有人认为讲伊不是正识，吼，有人认为讲伊是祥瑞之色。今天咱们来解读知识，吼，这种感受后边文明明白。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花到三江的主要内容。好 ，A B， 那就进入到两花到三江的详细单元。中华习俗啊，承载着咱真侪中华传统文化。当典雅的习俗都在咱闽南话啦，敢会有甚物精彩呢？吼，说落来，咱们来以正港闽南话来吟唱千古名篇，用咱熟悉乡音吼，到底来欣赏诗经内底的中华诗意。今日为大家准备的是王风苏黎，到底来听。

为我献忧，不敌我家，为我喝酒，悠悠从天，出何怜哉？一树离离，必结其穗，行迈离离，终先入主。敌我者，敌我先忧；不敌我者，为我喝酒。悠悠从天，出何怜哉？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前一段时间啊，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伫个广东梅州河源镇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作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交通交流。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6: 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州、河源等地。深入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绿梅广东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广东梅州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祖籍梅州的台湾客属乡亲近1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根，脉同源。活动期间，依托当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示范点，串联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桥西古韵等知名文旅地标，台湾青年通过走访千年古村，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深度探源客家历史文脉。台湾青年卢世萌：
7: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比较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6: 此外，丰富的非遗与特色文化体验贯穿

0: 活动全过程。台湾青年跟随多项客家文化传承人，学唱客家山歌，体验陶瓷手作，观赏提线木偶等，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活化创新。台湾青年聂宏俊。
1: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哦，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好，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
0: 广东河源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客家古意，作为岭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2000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了原汁原味、底蕴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与岭南乡土文化交融的鲜活印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台湾青年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的实地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生命力。通过亲身体验，不仅刷新了对大陆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深刻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收获满满。台湾青年团领队吴忠玉，
2: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咱刚刚现场。怀着对历史的热爱，台湾青年廖宇轩来到台中读册，以及台更加多台湾的少年家来到台中，在交流当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今天的节目，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台青廖宇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宇轩，
2: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宇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2: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1: 廖宇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2: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像最近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1: 这次福建厦门之行让廖宇轩直呼亲切，深感两岸同根同源。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2: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0: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到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平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在咱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吼，颜色唔限定是一种视觉的重点，更加是精神的载体，是伊的表达跟历史的印记。在古早时啊，百姓对知识有两种完全无同款的态度，吼，为先进形成的正式颜色的累积体系以后呢，知识吼看作是有一寡缺陷的颜色，哦，因为伊唔是正式，所以伫个礼法之外啊，有一种啊较唔是遐尼正统，吼，唔是遐尼严肃的负面的评价。不离个啊，知识也是好古早人看作是祥瑞之色，吼，紫气东来，吼，这款的成语，吼，这款的流传，也是种知识，吼，塞到一个真神圣的地位啊，甚至甲天宫、甲天庭的有关。那么知识为什么会有两种完全无同款的评价呢？吼，今天的节目，咱们来邀请北京科工遗址博物馆的副研究员赵瑞和为大家来解读知识后边的故事。
1: 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

政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杨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杨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杨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杨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杨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也。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杨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见着众位弟子唠两句，子曰：“木子之夺诸也，不务政生之乱雅乐也，不务利口之富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诗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他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过乘青牛而过也。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环到三江的现场。现时地灵体应用和加速落地，支撑地灵体发展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算力这些呢，都需要成长和地下的建设。也地灵体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呢？在2026年世界人工地灵大会举行的一场论坛，行业的专家展开探讨，到底来听。
1: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申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2: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到了智能经济时代，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1: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申磊说，
2: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

0: 算力网是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室内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 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6张网，相关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他认为，未来算力建设有5个趋势：一是智算中心建设集约化，破解
1: AI 算力荒的现实难题；二是区域算力布局协同化，实现全国算力动态均衡调度；三是算力设施发展绿色化，让算力运行跟上双碳目标步伐。 4是算力供给服务普惠化，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市镇；5是算力服务模式国际化，探索离岸算力、来数加工 （token
2: 出海）等新形态。算力建设蓝图正在铺开，但在企业一线，智能体真正上岗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负责人周琦说：“当智能体成为企业的一个部分，开发者会问如何更快地构建智能体。” 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的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的协作。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个维度的云基础设施，将促进
0: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当
2: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3: 为会当对话，哦，到会当做工课，哦 ，AI 智能体已经是进化到会当自主完成全流程顶部的独立的，诶，一种智能的工况。也伫最近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智能体应用正在国境商家哦，比拼主战场，也正在技术热度的上大看点之一。好，来听记者同田的报道吧。你希望
0: AI 能帮你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多位参展观众向记者表达的一个核心诉求是。 提高效率，我最希望
4: AI
5: 能帮我提效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以及处理一些我可能我自己无法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
6: 我希望他帮我在创意上面有更多的突破，和我一起去讨论吧，给我一些思路想法和灵感。
0: 而这样的效率搭子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随处可见，在腾讯的展台上，现场设置了一台大约2米高的巨型手机装置。 用来演示智能体执行结果与消息反馈的核心交互页面，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像调度数字助手一样，在远端快速完成任务操作，体验 Work Buddy 等智能伙伴在执行专业任务时的能力，并感受元宝、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类 AI 互动。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侃介绍，这些工具都直观展现了 AI 正从辅助工具走向自主规划和任务执行的智能体。
7: Work Buddy 它的核心理念是从一句话到交付，不再仅限于对话，而是能够自主的拆解任务、规划流程、调用工具，真正把工作完成交付。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操作系统层级的这个个人 AI 助手叫马维斯，支持跨端的远程控制。比如人在地铁、咖啡馆、出差路上呢，用手机就能远程指挥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来跑任务啊、查资料，电脑那头呢能自动完成。还有我们企业微信 Agent 大员，这次也是一个首秀。
0: 在办公场景上，金山办公也带来了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原生办公 Agent 灵犀专业版，以及面向企业组织的 WPS CoMate。 以灵犀为例，这个工具可以学习并记住用户写过的文档、工作习惯、汇报风格等等。WPS 灵犀产品负责人刘拓成说：“这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 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 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
8: 授权之后呢，你在 W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
4: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有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灵犀，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0: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5: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的产品，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天的现场。7月17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投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也今年9月1日开始，电投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的新规，新式的锂电投、传统的正规光伏电投呢，会分部开放交税。好，达利组啊、固态啊，哦，这款下一代创新电投呢，直接会当免税到2028年年底。也一边是温饱的回收股的优惠，这边是定向的加新的技术的减负，有什么有这款的精差呢？哈，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国内动力电池产量由2020年83.4吉瓦时跃升至2024年超1000吉瓦时。国内供给全球70%电池材料，60%以上动力电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2: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3: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1: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4: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

0: 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1: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2: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

0: 高研发投入。
1: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两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整体而言，本次新政并非单纯给新能源行业加负担，而是一次结构性精准调节。成熟锂电逐步回归正常税负，挤出低端无效产能，前沿新技术长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到三讲的现场，所以来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读书歌，到底来听
1: 金窟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候

0: 两个小金库胜利会输了。迄、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卡的小金库，是带着阮太太寄来阮家的，对伊来讲有够珍贵。阮家原来迄个小金库，它细粒，看起来嘛较粗破，色水朴朴，底浅浅，晶腿底底，体型较细，毋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迄是50年进前的代志咯，阮也徛踮伫旧厝。小金库静静的收店伫菜橱中央的拖内，真值钱卖占所在。小金腿甲小金库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小金腿静小金库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条蕉。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吊脚顶来破茶或者是蒸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啊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蒸腿，一手蒸起来，这走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较新家，出来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压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豆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剁剁剁剁，有节奏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啊臊臊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甲这项代志交代予我，我着剁剁剁蒸起来。食不厌精，鬼不厌食。阿母的食谱含甲2000多年进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热天，我等袂赴伊成熟变红，就挽落来几个青绿的酸葡萄，放踮伫蒸锅内底蒸烘烘，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佳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到这个时阵，嘛予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皮发高烧，上界烦恼人是阿母。一位顶阿卡满一大杯秀气花烧，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个金库内底，真好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粒仔盐，花啉落去，病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个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边就好利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城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兜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咧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蒸土豆。伊讲吼，家己半屈踮伫涂骹，一手扶蒸锅，一手举蒸腿，无停的。精精精，嘟嘟的声音规灶卡，我嘛听甲超滋味的。两个小金库经历了偌尔侪年纪，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这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话到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气灭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饮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民族同根同源。存在等共同的文化记忆，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不断拉近彼此的距离，在交流互动当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今日节目当中呢，北京联合大学的朱琼良教授作深入的分享。台湾老师廖嘉欣在节目当中呢，和我分享几则简单的家庭运动，来去改善小朋友的专注力问题。节目当中可以下来听台长陈亚顺讲述自家在山东生活发展的故事。接下来你就进入到今日油蜜生活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活又蜜桃，
3: 油蜜生活，
4: 油气灭生活，有故事的生活。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日油蜜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饮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民族同根同源，存在等共同的文化记忆。在过去十年间，台湾夜市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其在台湾影视作品和社交媒体上令人流口水的蚵仔煎、太长包小肠，还有饮食的一带，今日已经成为台流一道上市亚锦之的璀璨亮点。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不断拉近彼此的距离，在交流互动当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之前一部 AI 短片《雪山救狐狸》和岛内的走访，也是意外带火为江板澳。不单只是江板澳，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互通不断，近来见到的泰流美食走进岛内，台湾夜市小食也会泰流倒体飘香。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如何，同往北相比呈现出哪类型的特点，我带来听北京联合大学的朱琼良教授作深入的分享。
6: 近年来啊，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呢，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就是交流频率更高，进入场景更广，参与主体更多，亲情温度更浓。过去讲两岸美食交流呢，更多的是依托旅游、探亲、节庆展会、地方交流活动，现在呢，则是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交平台、电商渠道、青年市集、文旅活动等等这些日常场景。大陆的螺蛳粉、梅花糕、酸菜鱼、热奶宝、酱板鸭等等呢，在岛内呢引发关注。台湾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盐酥鸡、珍珠奶茶、车轮饼、凤梨酥等等呢，在大陆多地啊也形成了稳定的消费人群。饮食交流呢，已经从活动型交流扩展到生活型交流，从偶发性的品尝扩展到持续性的消费。雪山救狐狸啊，带火了酱板鸭，就是这一个趋势的典型的案例。湖南酱板鸭呢，由此啊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味觉纽带。国台办发言人呢也表示说，这种有梗有趣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啊，说明两岸同胞呢在文化审美和表达方式上天然相通，高度共鸣。一个网络短片呢，就能够把一道地方美食啊推到两岸共同话题的中心，说明呢

0: 两岸民间交流已经有了更轻、更快、更年轻的传播机制。和过去相比较啊，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呢，最明显的特点啊，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靠美食节、推介会、旅游团、老字号展销，现在呢，是靠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热梗、探店笔记，还有带货直播。美食啊，先在线上出圈，然后呢，在线下呢转化为购买、打卡、品尝、复刻。大陆美食在台湾街头热销，往往伴随着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上的讨论。台湾小吃在大陆走红呢，也常常跟市集、夜市、文旅消费啊，结合在一起。说白了，味蕾跑的呢，比这个政治的口号要快得多。年轻人的手机呢，又比传统的宣传栏灵活得多。台湾夜市出现梅花糕、螺蛳粉等等这些大陆美食啊，受到岛内年轻人的欢迎，相关的排队抢购现象一度成为网络热门的话题。那么这些美食的共同特点呢，是网络口碑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2026年3月，福州举办的汇聚寻味两岸飘香美食市集啊，现场既有士林夜市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花生卷冰淇淋等等这些台湾小吃，而且呢也有，鳝干拌面、鼓山厚语线面等等这些大陆本地的美食，展现出两岸饮食同场展示、同场消费、同场互动的新场景。这就说明呢，两岸美食交流呢正在从谁向谁介绍转向大家一起消费、一起传播，然后再一起创造。两岸美食交流的深层意义啊，不只是在吃什么，更在于呢是通过吃来重新确认我们从哪里来，彼此有着什么共同记忆。台湾饮食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岛社会，在移民社会，在地方风土当中啊，长期演化的结果。闽南、客家、江浙、粤菜、川湘、北方的面食等等这些不同饮食的传统啊，都在两岸社会当中呢留下了痕迹。所谓台湾夜市小吃呢，很多都能够追溯到大陆不同地域的饮食源流。大陆各地的美食进入台湾呢，也很容易啊，唤起岛内民众呢对于同源文化的直观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啊，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一碗面、一块糕、一份卤味、一杯奶茶，就足以啊让人意识到两岸文化基因的连贯性。那么现在的新变化呀，是美食交流呢已经与文旅融合、青年创业、台胞就业、地方合作呀结合起来。5月，蓉台两岸融合台湾好物市集在福州举办，这个活动呢旨在深化蓉台的这个经贸文旅交流，助力呢台商、金马业者以及两岸青年的创业品牌啊，拓宽线下的这个销路，推动啊台湾优质的好物呢进入到福州的百姓生活当中去。总体来说呢，两岸美食交流现在正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个呢是双向化，大陆美食进入岛内，台湾的小吃呢进入大陆，而且呢是并行发展。第二个呢是日常化，美食呢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区和消费网络。第三个呢是年轻化，青年群体啊通过短视频打卡、二创推动来扩散。第四个呢是融合化，美食啊和文旅、和经贸、和创业、和情感认同相互叠加，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顽强。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呢，可以通过政治操作呢制造所谓隔阂，但是味觉记忆啊就会反复的提醒两岸民众，共同的烟火气背后就是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啊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1: 和2026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期间，先后发布给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5条精品线路，其中的闽台美食开发之旅是以四维海岛、土乐、鼓山观光为主，美食为72条。每到一个地方，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的共同源头，还有融合发展。如何用美食文旅更好的发挥土地的优势，成为当前两岸融合发展的特色性两位。阿等继续来谈北京联合大学的朱琼良教授做创业的分享。
0: 闽台美食口福之旅的价值啊，首先就在于它把美食呢从普通消费项目提升到文化认同项目。2026年，福建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的5条精品线路啊，明确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等这些历史渊源。

围绕着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等这些需求设计。线路呢，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6至7天，主题呢涵盖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巴闽美食、红色文化等等这些内容。所谓的美食文旅啊，真正高明之处呢，不在于说菜单有多长，关键呢是在每一道菜的背后啊，能否讲出共同祖先、共同迁徙、共同生活方式、共同民间记忆。福建和台湾的饮食文化联系极深，像沙茶、卤味、米糕、肉粽、鱼丸、蚵仔煎、面线、润饼、烧肉粽、海蛎煎等等这些饮食形态呢，在两岸民间生活当中长期互相映照。很多台湾小吃的根脉啊，在闽南、客家、海洋、商贸和移民文化当中。把台湾同胞带到厦门的鼓浪屿、泉州的西街、龙岩的永定承启楼、南屏的武夷山等等这些地方呢，一路看市集、看古城、看海岛、看土楼，再一路啊品地方美食，形成的体验啊，便不只是旅游打卡，而是呢文化回看。闽台美食口福之旅以市集、海岛、土楼、古城观光为主，美食呢为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啊，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因此呢，美食文旅呢要避免浅层化，只卖小吃就会形成短暂的这种消费，而把小吃啊放进族群迁徙、海丝贸易、闽南信俗、客家聚落、祖地记忆当中呢，才能够形成深层的认同。两岸融合发展啊，需要柔性入口，美食呢正是最自然、最朴素、最容易抵达人心的入口。美食文化、美食文旅要发挥独特的优势啊，不能停留在一条线路、一场活动、一轮宣传上，它必须啊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常态化的场景。福建啊作为台胞往来大陆的重要门户，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2025年啊，福建全省接待台湾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213.69万人次，同比增长啊58.1%。福建呢还推出了112家 A 级景区对台湾手来族门票免费优惠的政策，并且呢打造出福建 Life 入境旅游品牌。这就说明呢，福建已经从接待台胞来旅游进入到设计台胞生活体验的新阶段。那么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吃、住、行、游、购、娱乐，连成完整的链条。第一呢，要围绕着台湾游客的习惯呀，优化入境支付、交通接驳、景区预约、导览解说、住宿服务，让台胞呢少折腾，多体验。第二呢，就是要让线路产品啊，分层分类，面向青年、亲子、银发、宗亲、厨艺爱好者、台商、台青，分别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他们呀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第三呀，要推动闽台厨师、餐饮品牌、夜市摊主、文创团队啊共同参与，让台湾同胞呢既是游客，也是合作者、经营者、传播者。尤其是要把青年放在核心位置，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理解一座城市，常常从一条街、一家店、一碗面、一段视频开始。美食文旅啊，要主动的嵌入短视频传播、城市打卡、青年市集、两岸厨艺赛、夜间经济、非遗体验和研学课程，让台湾青年在福州上下行吃到传统的闽菜，在泉州的西街看到海丝的遗存，在永定土楼啊，理解客家家族的共同体，在厦门沙坡尾感受到现代城市生活，这样形成的印象比空泛的这个宣传呢更加真实，比单向的说明更有力量。两岸融合发展真正有效的融合，是让普通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带得走、愿意说的。美食文旅的独特优势啊，正在于它具有低门槛、高频次、强体验、易传播的特点。那么一个台湾家庭啊，到福建来吃一顿地道的闽南菜，听一段宗亲迁徙的故事，走一条古城街巷，带几件伴手礼回到岛内呢，就是这一次具体的情感连接。要把这些连接做深做细啊，应该说有3项工作呀，值得进一步的关注。第一呢，就是建立健全啊美食加文化解说体系。其实现在呢，美食加文化的解说体系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说是要建立健全。那每一道代表性的美食啊，最好啊都更加多的配上这个配套简洁、准确、有温度的文化说明。
讲清楚啊食材、技法、迁徙、民俗和两岸的关联。第二呢，就是建议啊去建立健全闽台美食地图，把福建各地和台湾的饮食相通的这种菜品、街区、祖庙、古村、港口、非遗项目啊串联起来，形成呢可查询、可导航、可分享的数字化的这个产品。第三呢，就是打造啊台胞参与型的产业链，支持台湾青年在福建开设融合餐饮，参与文旅运营、开发伴手礼，参与啊直播推介，让美食文旅啊从观光经济延伸到创业经济、就业经济和社区经济。更重要的呢是美食文旅呢应当承担更深的文化功能，它要让台湾同胞呢在福建呢看到熟悉的口味，也看到口味背后的根脉，看到地方风物，也看到啊两岸的同根同源，看到大陆的发展活力，也要看到个人的机会空间。

0: 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

0: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打的人的优美想法，我给主持人苏怡。辅导重要的时候呢，小朋友坐不稳，容易分神，是让一道家长感到无力的冲突难题。我哋连问到你问题的关键啦，嗬，唔系看小朋友的态度，而系猜疑家长系咪用对嘅帮自己的人的方法。今日呢，台湾老师廖家欣将同我哋分享一则新思路，唔系把小朋友按捺和等啦，嗬，而系带佢的人同时来，而你也系可以专注力嘅课后收拾。今年我用真实的转变案例，向我哋展示几则简单的家庭运动系如何改善小朋友的专注力问题嘅。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老师。辅导作业啊，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崩溃现场。那孩子啊，写几个字啊，就像抠橡皮一样，写着数字啊，眼神却飘向了窗外的小虫。大人忍不住啊，就会怒吼：能不能专心一点，坐得住一点，好不好？但是很多家长啊，都不知道真相。专注力从来不是吼出来的，也不是逼出来的，而是用科学练就出来的。脑科学研究就表明啊，大脑的前额叶是掌控注意力的总指挥，而运动呢，是激活它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天性好动的孩子，硬是按在咱们这个书桌面前啊，只会煎熬难受。所以咱们先动起来，专注力自然就会悄悄的升级了。在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二年级的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叫浩浩。浩浩的妈妈呢，曾经就因为孩子上课走神、写作业拖拉，就被老师建议去测这个有没有多动症。每天呢、焦虑得很啊，泪流满面的。那当时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老师呢也没有去推荐什么昂贵的专注力的这个相关的仪器，只是给了一套家庭运动的一个训练方案。那像是什么每天晨接的抛接球啊，写作业啊，还有这个写作业前呢要去做一些动作，那比方说大象鼻子旋转，周末跳绳，这一些简单的一个趣味的活动，甚至是还有简单的攀岩。然后他就建议这个浩浩妈妈，你一定要坚持三个月，变化是很明显的。结果浩浩妈妈呢也坚持了三个月，变化肉眼可见。孩子呢写作业啊，不再频频去起身找借口，或者是去什么什么活动坐不住那种，他更是能够一口气就专注下来。一口气专注呢就45分钟，独立完成了整夜的这个数学。

0: 棋很简单，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抛。左右手啊，哎，这个可以两个人互动，也可以单人互动。我先说一下单人怎么玩哈。单人的话就是左右手互抛互换，锻炼咱们孩子的手眼协调，双侧的这个啊大脑同步就可以去进行协作，而且还可以快速的去收你那个这个涣散的这个注意力。那当然两个人也可以玩，就是啊你抛我接，我接你丢这样子。第二个游戏呢就是大象鼻子旋转，那这个小说可能大家都有接触过啊，就是单手捏着鼻子俯身转圈，刺激咱们的前庭觉，帮助咱们大脑啊自动过滤一些杂音和外界的干扰。再来就是交叉爬行，手肘呢哎对侧在这个膝盖交替去进行碰触，打通左右脑的这个神经链接，可以快速的帮助咱们孩子啊进入学习的一个专注状态。还有一个呢叫做强化核心的体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坐得稳，才能够学得更多。那这里呢我也分享两个游戏哈，还不错。一个叫做平板支撑，那这个要看小朋友的一个平板支撑的能力，他的一个核心状态。如果说10秒钟他就累了，那我们可以先暂时先以5秒钟到8秒钟。那如果说他一口气可以30秒，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强化腰腹的核心。因为很多孩子坐不住啊，是核心无力，光维持坐姿其实就耗尽他很多的精力了，所以根本没办法专心思考啊。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啊，坐没坐久，哎，突然就想起身走一走，呼，那个动一下啊。再来第二个游戏叫做燕子飞，这个怎么玩呢？就是俯卧抬身抬腿，哎，锻炼背部的肌肉，告别这个咱们小朋友这个会去弯腰趴猪啊这种姿势是不对的啊，体态还可以调整为端正，专注力呢才能够长久在线。
1: 提到廖家贤老师分享的观点，你用人看到运动确实是激发小朋友专注力的有效开关。今日除了提到提到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有趣容易操作的运动游戏，让人随时随地可以帮助小朋友锻炼一项观看的能力呢？其实你从下周日前的快速热身，到改善体态的核心训练，再到可以容易户外探索的亲密游戏方法，人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多样、更多元生活。廖老师接下来你要同我们人详细介绍一下海阔跨足可以教的专注力运动神器，我们一下来谈一下。
0: 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改善咱们这个跳姿漏姿哈，训练视觉的追踪。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在专注力上面，他的阅读甚至是读字，哪怕你指着这个文章上面的字让他照着念，他都会飘，哎，或者是漏了几个字。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游戏我觉得很不错，也推荐给家长朋友们可以去锻炼一下我们的孩子。一个呢叫做强抛乒乓球，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紧盯这个回弹的轨迹，全程在接球，锻炼咱们的眼球的追踪能力，能够有效的解决看书跳行或者是漏字走神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地面舒尔特方格，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地上哈画九宫格并且填数字，那听口令跳到对应的数字上，比方说家长就在喊一他就跳一，九他就跳九，五他就跳五。那这个其实也兼顾了视觉听觉和反应力啊，还可以提升抗干扰的专注力。最后一个呢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刚刚上面都是属于一个初阶的一个训练游戏，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大脑的自控能力。好，那这几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哈。第一个叫做匀速跳绳，这个也是看咱们孩子的一个身体状态哈。如果说他每天只能坚持50下，那咱们就先跳50，如果能够坚持100下，那咱们就跳100。所以他每次再去锻炼这样的一个跳绳，我们可以每天坚持100、200、300甚至是500甚至是乃至1000都可以。那这个呢也就被称作为健脑运动，它是在磨练咱们孩子的节奏，甚至是还有平衡还有一心一用的功能能力。再来就是户外自然探索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在周末呢公园里面去找不一样的树叶去做一个对比，还可以去观察昆虫的这个路线，

甚至是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大自然。那这些大自然呢，其实是很有效的降低咱们孩子的压力激素，还可以帮助孩子在定向寻找中练就长久持续的专注能力。所以很多家长啊，总说没时间训练，其实不用专门抽大量的时间去，碎片化的这个穿插其实就够了。写作业前也就那么三分钟的热身，学习累了也就做一分钟的这个体态运动。那咱们把这个训练融入在孩子的学习日常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轻轻松松的练习远比一次高强度的训练更加有效。最重要的是别太用生硬的这种命令去指令孩子，我们应该通过换成游戏的玩法，亲子比拼的方式，孩子呢会更加有意愿参加。所以每天花这点短短的15分钟去玩这些练习的游戏，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每个孩子呢都是属于慢慢发芽的种子，专注力呢差别什么怎么就指责就焦虑啊，其实真没必要。咱们把训练藏在游戏和运动里面，陪孩子多流汗多玩耍，你就会发现那个坐不住爱走神的宝贝啊，正在悄悄的蜕变，而且还拥有了稳稳的专注能力。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随着两岸青年交流近来近深入，近来近多带着梦想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走进大陆，在桥河创业、创新创业的广泛舞台上出光而行，绽放风范。在台湾出世、在山东成长的台长陈亚轩，是两岸融合发展最先发的素人。今年更恋以台湾热一堂的秀美风光，更寻爱之脑日常闪烁，奔上赴约的婉约雅致。清远齐路千人文物，历久山东考藏沃土，今日的纪念在智囊天际，整齐的港务到位，带了为每一位追梦台墙提供的光辉的舞台和无限的意义。陈亚轩表示，两岸强人面对面的真诚交流，能够消除偏见，引起通识。作为两岸交流的强存实战，以主动分享台流非民利民的政策支持和优质的发展环境，积极搭建互通桥梁，带动更多台湾青年看到真实立体美好的台流，以强存力量刺推卢台同心相融，携手冲进。我等一下来听台长陈亚轩的分享。
2: 我觉得和两岸青年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温暖且真实的，我觉得我们的心很近。那相约齐鲁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我个人的一个成长里程的一个缩影，因为我就是从小到大穿梭于两岸之间，然后生在台湾，长在山东。那情系中华的话，我觉得是两岸同根同源的这种血脉相连的一个心中的连结。其实我在台湾就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定期去祭拜孔子。那来到了山东之后，大家都知道山东是孔孟之乡嘛，那其实我来的第一年就跟爸妈一起去到了曲阜，去参观了这个孔府、孔庙、孔林。那这也让我更深一步的明白，就是其实两岸的文化始终是同根同源的。其实我觉得现在两岸青年已经没有大家认知上的隔阂了，我们的距离都是很近的，包括现在的互联网也很发达，交流起来也很方便。那我觉得除了参加活动以外的话，因为也结合我的职业，我是在 IT 厂商做这个人力资源嘛，那其实我觉得两岸青年未来可以朝向就是一起组队科研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些文化呀，或者是这种短视频方面拍摄的一些共创，那可能会更加拉近彼此的距离，也可以更加的互相了解。其实呢，就是从我在就读初中以来，就一直享受了这个政策的优惠。像我现在所在的济南市，它是有单独的这个人才的补贴政策的，那所有的台湾的学生也都是可以同样享受，包括有生活补贴啊、住房补贴、购房补贴等等。那我也享受了这个政策，在去年在济南买了属于我的房子。我觉得大家如果通过网上的了解或者是口耳相传的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来到山东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山东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好了，包括我们有半导体上沿的这个光学的产业，包括我们有华西生物，包括这种做玻尿酸的产业，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也有这种深海设备的产业。其实我们是各个行业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而且都发展的很好，所以我相信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才，他来到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我觉得我其实是两岸青年融合的一个很好的缩影，然后我的家庭也是两岸结合的家庭，我是从事人力资源嘛，所以也欢迎各位台青如果有意向来大陆实习就业，可以咨询我，就是我可以给大家提供经验的上面的帮助，然后包括一些就业渠道的这个支持。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家前。
5: 有石有油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最近一段时间，荔枝大量的上市，让大家太饱口福。荔枝好吃，但是保鲜也是出人命的难。一日食遍，两日尝遍，三日味遍，一只形容快快地几个脆肉。大量荔枝和运输的过程当中，因为保鲜不当，品质下降，包装同冷链成本高，而且你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今日针对一只老难题，竟然又有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太可靠种子从荔枝加速性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和广东荔枝珠山区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简单来讲，就是用从荔枝和薄膜上打出第一道的秘密吸的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底部的气体高温，用荔枝进入大量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三十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把荔枝保鲜期延长两到三天，皮壳冷藏保鲜期可以达到15到20年，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因为荔枝种麦的很容易坏，全国到今年的分配用的那些手段为荔枝保鲜。接下来我们谈中国科研发能出发人研究员朱峰，但我们从一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故事。
8: 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ych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

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啊，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

0: 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主人公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代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0000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三层果皮结构，外、内、中三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
1: 荔枝自古年就有以叶变色、少叶变密的保鲜难题，果皮变糊、洋葱籽油等鲜果出运。中国科研法郎出位研究员朱凤妮出话，荔枝采走以后果皮底部会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呢会出现实现的问题。今日今日的冬眠塑形技术针对化的大约的一只通调，以图技术超大碗的工艺和固肉细胞形式细密的并进，只通来氧化反应完整的保留荔枝原有的色彩，还有共同营养。经过一只技术处理的荔枝储存储期呢是大幅的延长，打破为鲜果季节性的限制，既更强的果农是种上市的小储奥利，也用太中前人都可以品尝到新鲜的荔枝。应用而使用的果实保鲜技术很有名的，各类特色农产品又可以何加之可眼拓宽销路呢？我等继续来听中国科研法郎出位研究员朱凤的分享。
0: 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七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

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湿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地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湿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35°C到40°C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

0: 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 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一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 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针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 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蚕丝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的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 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各
1: 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散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优美散发，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来关注正在内蒙古博物院展出的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0: 有声有戏来关注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
1: 传承有我，请听专题报道。

0: 卷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宏气。
1: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3: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1: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4: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5: 近日，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盛夏时节，许多观众莅临内蒙古博物院，观文物遗存，品茶道文脉，感草原风华，沉浸式感悟万里茶道承载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6: 一叶茶香溯源华夏3000载，万里茶道横贯欧亚数百年。青砖展墙镌刻茶路岁月，千年器物诉说驼铃传奇。
7: 万里茶道是继汉唐古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贯通欧亚的重要国际经贸与文化通道，从福建武夷山茶园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宫廷，茶香跨越万里山河。这条全长14000公里的古道，历经200余年岁月沉淀，悠悠茶路，袅袅茶香，它被誉为欧亚大陆的世纪动脉，紧密串联起中、蒙、俄三国的商贸往来与人文交融。
5: 展览以茶道渊源、茶联南北、商业奇迹、世纪文脉四大篇章铺陈脉络，全方位解锁这条横跨南北、连通中外的茶道密码。一步一景接藏历史，一物一器接续故事。展览还原在中国境内的茶道3段线路：生产、集散和外销路段。福建武夷山、江西婺源、安徽祁门、湖南安化等多地名茶顺江南水路汇集汉口，经中原陆路北上归化和张家口，再由驼队、牛车穿越戈壁草原，抵达蒙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实现对外贸易。
6: 茶路运输的空前繁荣，让沿途的重要节点转变为功能完善、辐射力强的商贸重镇。归化、张家口、满洲里、多伦诺尔、包头等城镇因茶崛起，吕蒙商集团经营范围极广，构建了产销一体化的庞大商业版图。大盛奎商号横跨全国，远布俄境，以茶叶、瓷器、丝绸打通草原至欧洲的贸易网络，缔造近代200余年商贸奇迹。下面来听策展人李艳阳介绍本次展览的亮点和特色。
8: 我们这次呢做这个万里茶道展览的时候，全部用的是我们内蒙古博物院的文物。我们这批文物呢，可以说是有8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对观众亮相，是以前从来没有展示过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亮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体系非常的完整，它不但讲茶属的传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条件，讲从南到北茶道的整个运输路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重镇，讲内蒙古地区万里茶道的各条路线，同时呢讲我们万里茶道文化交汇、文化融合形成的结晶，最后呢我们又提升了万里茶道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个展览是非常全面，文物呢也是非常新颖。
5: 内蒙古地处万里茶道的重要地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关键区域，古时商贸往来络绎不绝，各种文化在此交流交融，和合共生，互鉴共融。如今万里茶道既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深化中蒙俄人文交流，推动沿线城市可持续发展，振兴欧亚大陆商贸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 展厅内一张泛黄的老式茶叶广告纸格外引人注目，它记载了源自

0: 湖北杨楼洞的川字牌青砖茶，经千里贩运汇聚归化成，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集散流通。这一食物生动再现出南北商贸互通、民俗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一起来听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讲解主管徐小旭的讲解。
1: 当时的万里茶道把茶叶的原产地和集散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川字牌青砖茶，那在我们这里呢，也融合了当地的人们的饮食以及生活习俗。万里茶道它不仅是一条国际商道，同时呢，它也是一条融合了这个民俗、经济以及这个饮食等等各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条大通道。
2: 温润柔和的灯光下，百余件珍贵文物有序陈列，古朴茶香与厚重历史气息交融交织，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品读，亲身探寻万里茶道跨越百年的商贸传奇与文明底蕴。
0: 展览现场观展人群络绎不绝，既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文史爱好者，也有三两同行的年轻朋友，更有专程打卡的外地游客，大家

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开封的周桥是位于唐宋大运河汴河段与古代开封城南北中轴线交汇处的一座重要桥梁建筑。北宋时期，周桥位居城市中心，是商贸活动的重要聚集地。周桥及汴河故道的面市及大量文物遗存的出土，丰富了古都开封的宋文化内涵，完善了开封古城的千年文脉。
1: 汴河及大运河通济渠开封段，横贯北宋东京外城和内城，

0: 政治礼仪性的木石结构平桥，历经金明时期的改建修缮，形成今天考古揭露的砖石结构的拱桥。
1: 除此之外，汴河之上另一座享誉国际的虹桥，则是坐落于北宋东京外城东水门外的第二座桥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生动地描绘了虹桥附近舟船如梭的景象，从中可以看到北宋东京城外汴河漕运物资转运的繁荣。与之相比，舟桥则彰显的是北宋东京内城作为都城核心区的庄严繁华。
0: 考古人员在靠近桥底的堤岸上发掘了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北宋石刻壁画，海马、仙鹤、祥云等图案一一印证了宋代东京梦华录中对这里繁华图景的记载。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2: 公元960年，宋朝诞生。日后，它将因为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教养，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性，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朝代，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立国之初，这一切都是未知。在它正北方的广大区域，是多年前即已建国且控制了幽云地区的辽，它成为边境上最大的威胁。安全需求显然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重点考量因素。有鉴于此，赵匡胤需要选择一处能够兼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点建都。唐朝旧都长安和洛阳原本符合这样的要求，但之前多年战乱，通往二者之间的运河已被阻塞，在这两地建都将耗费巨大。开封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成为重要备选。毕竟选择这个故都是一个相对经济稳妥的方案。但开封四周无山川险隘，这样的地势在外敌入侵时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3: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4: 这个开封过去说这叫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可以打你啊，因为他用他没有任何天险，他还是一心想迁到洛阳去。
2: 与地势险要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实在无险可守。但赵匡胤似乎懂得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化解困境。开封交通便利，没有山川的阻隔，反而处于南攻北伐都极为方便的地理位置。对于外敌，与其靠天然地理防御，不如在周边平原广布的开阔地带大量养兵制敌。这个决策趋于完美，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掣肘。无论是出于防卫需要，还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计划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抽调到都城驻守，而大量部队的涌入将导致军需物资急剧增加，粮食需求巨大。说到粮食物产，自唐朝中期开始，从长安到洛阳的地域里都依赖于大量外来物资的供应。到了北宋初年，北方的粮食短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幅鳕鱼图创作于宋代，描绘了隆冬时节渔民雪中捕鱼的场景。雪景山水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之所以流行，也许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唐末

送出去，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小冰河期，中国北方出现了极寒的天气。宋时五行志记载的雪灾记录在70次以上，尤以北宋初年为甚。再加上北宋之前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北方的产粮区已不足以供应王朝的需求，那粮食从哪里来呢？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浙江丽水，每年的芒种时节，这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今天，丽水以跨越千年的稻作文明著称，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事实上，从农业的发展路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生命力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古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耕作技术也继而在这里获得大发展。结合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量荒地变为了良田，粮食产量逐步增加，江南地区渐渐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稻米在宋代跃居到首位，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粮。于是开封成为都城的要素只缺一个疑问，怎样将江南盛产的粮食有效运到这里？而问题一一得以化解，因为开封坐拥着一条伟大的运河。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其实就形象记录了汴河边卸粮食的场景。一艘平底运河漕船停泊岸边，搬运工正将粮食卸船运往粮仓。就这样，运河成为了首都开封漕粮供给的生命线，也成为联系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大动脉。有了物资的保障，大量部队及随军家属在这里长期居住了下来，运河上货物穿梭往来，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从事商贸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北宋的开封城最兴盛时，人口高达百万，各行各业的人们因运河而聚。我们不妨去想象那时空气中的嘈杂声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无尽活力。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会发现唐朝时期长安城的方墙和市墙都已不见踪影，唐朝的方士郡

0: 完全取消，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24小时营业。南宋文学家对当时开封城内的几处著名市场有这样的记载：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日夜繁忙已成为当时部分开封人的日常。水运交通的兴盛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结构。随着运河的日渐兴盛，大量人群涌入运河沿线，一些镇店和城市开始繁盛。北宋时期，运河沿岸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15个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1: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2: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城市发展起来了，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近代城市的开端，完全是因为运河。
0: 以结果论，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座都城既能兼顾外防，又经略着一个新生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其紧密依存的这条运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生命通道。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
0: 近日曾登上总台春晚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惊艳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许多岛内民众身着宋制汉服观演，场外未抢到票的戏迷久久驻足。

0: 只此青绿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悠远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没有一句台词，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
1: 这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最共鸣的精神纽带，充分印证了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只此青绿总编导韩真表示，此次台湾之行，团队带来了全套班底，每位演员都会登台，演出票也快速售罄，让他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热情。
2: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1: 只此青绿展卷人饰演者谢素豪表示，作为演员，希望把最好的作品带给台湾观众。西梦饰演者张翰表示，剧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踏上宝岛的土地，大家对此次演出都非常期待，希望让台湾朋友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滋养。青绿饰演者孟庆阳表示，未开场之前，他们就感受到了台湾观众对艺术的共情，对舞台的共鸣。
3: 对我们演员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所以一会儿可能我们采访完就下去准备，赶紧化妆去活动身体，希望先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
4: 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

0: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我觉得更多时候，我觉得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
1: 在未开场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大家其实是因为这份艺术而产生了共情，这也是因为了这份舞台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2: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首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现象级文化作品。首场演出后，台湾观众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仍久久不愿离去。台上台下温情交融，氛围热烈。主创们多次返场鞠躬致意，有观众留言，在现场感受到了同胞情谊，不止青绿，更有真情。
3: 台湾民众盛赞，这是100%完美的演出，完全零瑕疵。一位专门请假从外地搭乘高铁前来台北看舞剧的台湾观众表示，电视节目版、电影版、舞台版的《只此青绿》他都看过，是3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但都展现出中华文化贯穿古今的历史传承。
2: 还有台湾观众表示，看完当天的表演，他无比感动。舞台布景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美得像是一幅画，都在与《千里江山图》相呼应。表演非常精彩，完全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4: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5: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希梦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的《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那演下来，然后还有孟庆阳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6: 之前本来想去北京看，但是没有看成，那非常高兴说有这个机会引进到台北来，但是今天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终于发现。隔了千里之外，千里江山，原来千里的知音是有的。他以一个非常完美的形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你到那个入画的时候，你会整个的进到那个画中，然后感受到宋朝的那种凝练，但是充满了所有细节的美，每一秒你都可以把它剪裁下来，就如同一幅画一样。那我相信这个舞者是经过非常辛苦的训练，以及导演用了非常多的巧思，我非常佩服，太高明了，真的希望一定要再来台湾演出。
3: 一场国风舞台盛宴席卷宝岛，温暖动人。其背后藏着两岸同胞与生俱来的文化羁绊，海峡可以阻隔物理空间，却隔不开深植两岸同胞血脉里的华夏文脉。
2: 只此青绿在两岸火爆出圈，本质是两岸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所产生的天然共鸣。它以极致肢体美学演绎采石、制墨、绘卷的千年匠人坚守，铺展独属于中华民族的山水意境与人文风骨，无需过多解读与刻意宣讲，岛内民众便能读懂舞台画卷中的山河气象与文明传承。
3: 观演后，许多台湾观众表示，更加向往大陆的历史文脉与山水风光，希望一睹《千里江山图》真迹，也期盼更多国风精品常态化走进台湾。不少台湾观众坦言，当舞台浮现《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的字幕时，内心涌起真挚而强烈的文化归属感，这是两岸同胞

0: 独有的精神共鸣。正如剧目主创所言，两岸民众天然共情，千里江山图根本在于我们共享五千年华夏文明，拥有高度相通的审美体系与精神底色。
1: 此前舞剧《红楼梦》、经典越剧《我的大观园》等国风作品赴台巡演均一票难求，一次次市场热度充分印证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无需翻译的共同语言，是刻在骨血里无法抹去的民族身份印记。
0: 青绿渡海，风靡宝岛，从银发长者到青年学子，从文史爱好者到普通市民，全世代跨圈层的岛内民众自发奔赴这场国风美学盛宴。无数台湾年轻人通过网络追看剧目片段，组团抢票，自发在社交平台分享观演感悟，千年青绿美学在宝岛持续破圈传播，大家主动奔赴，真心喜爱，用一场场座无虚席的参与诉说着对中华传统美学发自内心的向往与热爱，尽显两岸民众天然亲近、彼此共情的真挚民心。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消融隔阂偏见的桥梁。只此青绿以纯粹的山水笔墨和匠心传承，传递正统东方美学与民族精神，回归本真的艺术表达，跨越地域，直抵人心。
0: 文化交流从来润物无声，一台剧目，一卷古画，一场审美共鸣，便能拉近同胞距离，沉浸式场景化的美学体验更能让两岸民众在共赏国风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1: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一张青绿演出票承载的不仅是一场顶级舞台盛宴，更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一脉相承的文明认同。海峡再宽，割不断绵延千载的中华文脉，山海再远，挡不住两岸同胞彼此向往、走近走亲的真挚心愿。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6: 大家好，我是黄倩。
5: 白菜、豆腐、水，这三样看似寻常的东西，到了泰山脚下就成了入过御膳、上过封膳宴的泰山三美。这其中泰山豆腐更是以拿起似宣纸、落地如雪花而闻名。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块豆腐凭什么穿越千年香飘四海呢？
6: 今天我们走进泰山脚下的豆腐房，探访古法手艺的千年奥秘，感受藏在一山一水、一豆一味里的匠心传承。请听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的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7: 天刚蒙蒙亮，泰恩的大街小巷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卖豆腐的梆子响了。这声音伴随着豆腐敲响了2000多年。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后来这手艺一路传到泰山脚下。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那一年，铸币行宫用膳时，一道用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慢炖而成的膳品让他赞不绝口。汉武帝当即感叹，真乃泰山三美也。虽是民间传说，但泰山三美的确名不虚传，光是豆腐制作就有着很多技术要领。

0: 在泰山西路的豆腐村，每天凌晨4点，石磨转动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泰山豆腐传承人王小刚开始忙活，他从小跟爷爷学做豆腐，如今已是泰山豆腐的顶级制作大家。
1: 这个泰山豆腐啊，和别处不一样，关键在水。你看这水呢，是泰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澈没杂味儿。同样的豆子，除了泰山，就做不出这个味儿来。
0: 王小刚这话一点不假，泰山岩体裂隙流出的泉水，低矿化度、低钠、多硅、多稀有元素，这种水质极易使豆腐中的蛋白质凝固，赋予了泰山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同样的豆子，换一处水，味道可就差了3分。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要走6步，选豆、浸泡、石磨、滤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每一步都有讲究。选豆要选泰山本地产的黄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浸泡的时间看天，夏天4-5个钟头，冬天得翻倍。王小刚说，泡豆子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但恰恰是它决定了豆腐的底子。
1: 这个豆子泡不够啊，磨出来的浆稠渣多，泡过了年就算，做出来的豆腐你发苦。我师傅当年就笑我，泡到豆子前里头是平的，没有硬形，这才刚刚好。
0: 最见功夫的是点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豆浆滚开后，迅速点进。
1: 老人知道泰山味道，记住咱们中华的老手艺。老人知道泰山味道，记住咱们中华的老手艺。
0: 一泉山水润风物，一寸匠心续传承。小小的一块泰山豆腐，承载的是千年泰山文脉，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匠心。古法不旧，薪火永续。这缕萦绕泰山的烟火鲜香，也让中华非遗文化之韵久久流传，生生不息。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3: 主持人于洋、黄倩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冬云，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2: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让两岸观众读懂彼此笑容。
8: 今天节目呢，邀您走进台湾艺术家朱莉莉的艺术世界。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

0: 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走进中国电影博物馆台湾电影展区1950年上映的《阿里山风云》海报陈列在显眼处，这是抗战胜利后台湾第一部剧情长片，由上海国泰、万象两家电影公司跨海摄制。片中插曲《高山青》、《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的旋律，至今为大陆民众熟知。
2: 该馆馆长、台盟界别全国政协委员陈伟说：“台湾电影始终呢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
1: 今年以来，两岸电影互动升温，台片密集登陆大陆银幕，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接连供应。六月在台北举办的两岸电影展上，长安的荔枝、日挂中天等大陆佳作的场次被抢购一空。
2: 近期呢，大陆出台10项涉台新政，涵盖影视领域，让陈伟呢感到振奋。他认为政策呢从3个层面释放利好，渠道上允许台湾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进入大陆卫视和网络平台，有望重回黄金档。业态上呢，允许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切进最活跃赛道。文化上将影视交流提升到更续中华文脉的高度。只要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制作精良，大陆呢欢迎这样的台湾作品。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台湾艺术家朱丽丽早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组，后远赴西班牙深造，旅居西班牙15年。独特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深厚的中华传统艺术底蕴，共同铸就了她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书法线条与西方现代抽象，独创天体符号艺术，以点、线、几何元素构建充满宇宙哲思的画面，创作涵盖国画、油画、雕塑等多种媒介。
2: 朱丽丽曾经呢举办海内外的个展、联展百余场，斩获近90项艺术大奖。她的作品被西班牙皇室多国美术馆收藏，也曾经亮相纽约联合国展区，拍卖成绩不俗。多年来积极推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多次赴大陆参展办展，持续以艺术搭建海峡两岸以及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刘杰一起走进台湾艺术家朱丽丽的艺术世界。
7: 朱丽丽出生于浙江乐清，3个月大时便随母亲去到台湾，自幼便在父母严格的教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她的母亲是著名国画家张乃双，擅长画山水、花卉、画风写实。朱丽丽从小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8: 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
9: 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瓦都画起来。那画完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
7: 在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岁月，朱丽丽系统性地汲取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科。在校期间，他师从被誉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仲生先生。李仲生先生不仅传授他扎实的国画技法，更引导他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书画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艺术的结合， 让他深刻领悟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线条之美与书法结构的魅力，为日后探索回归老祖宗的线条、挑战高难度绘画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9: 因为芥子园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地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它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的。
7: 此后朱丽丽又远赴西班牙深造，毕业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她在西班牙长达15年的习艺经历对她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曾在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并策划过毕加索百年逝世纪念活动，并成为在西班牙梅南德斯佩拉尤国际大学讲学的第一位亚洲艺术家。然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他曾坦言自己最怕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所以尽管在西方学习生活多年，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但朱丽丽始终明白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在哪里。
9: 因为文化是长在我的血液中间，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基因，所以文化的根本来就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定位

0: 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1: 朱莉莉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己艺术探索的根基，她的绘画并没有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物象外貌、空间透视、解剖塑造的影响，也没有陷入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狂野原色、扭曲变形的困扰。相反，他以中国画中的线性特色等为起源，寻找形而上精神的艺术理想，一直致力于创作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与精神禀赋的作品，并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历史任务与责任。
0: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改头换面，把造型改变，因为绘画本来就是追求视觉上的美感，它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多样的、多元的这种面貌。所以当你去改变它，你假定内在的文化精神不见了，绘画的灵魂不见了，画面的灵魂不见了，那这一张画不能叫画，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它只是一个广告，它没有艺术性。要含有艺术性，必须要有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灵魂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1: 每个艺术家都有各自表达艺术的形式，朱莉莉惯用符号来创造她的艺术世界，借色调让画面反映柔媚、高雅、抒情、浪漫、神秘等美感，呈现艺术家内在的心智变化。自1979年在西班牙首次展出其独树一格的天体符号系列以来，朱莉莉借由中国书法线性的疏密结构创作出数以万计的星象符号，这些作品远看是色彩绚烂、图式梦幻的画作，近看则是一连串犹如密码般的符号组合。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其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古老的甲骨文元素。
0: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承这两个字就在这里显现。
1: 在朱莉莉的众多作品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几乎随处可见，初看她的作品可能很难想象，这些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画作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但细品之后却会慢慢发现其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有国画的运笔技巧、色彩运用，更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印记，甚至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
0: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转换的。像北宗，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觉得能够操纵自如。那到西方的时候，别人不能做，你做到了，就是一种骄傲，这是自己的珍宝，更不能放，就没放弃。
1: 在艺术界，朱莉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才型艺术家，雕塑、国画、油画、素描、版画等各种技法皆能轻松驾驭。在他的画笔与刻刀下创作出的作品，既有西班牙艺术特有的绚烂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如清辉般淡淡的忧伤与恬静。凭借这种独创性的风格，朱莉莉在国内外屡获殊荣， 至今已

0: 斩获包括银奥运促和谐文明楷模金奖、亚太地区最佳文化艺术奖、2010新世纪十年文艺界百强艺术家等在内的87个奖项。他的部分作品也被37个国家的私人或公立美术机构收藏。除了艺术成就卓尔不凡，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植于朱莉莉的血脉之中。他始终认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展现台湾岛内少数民族符号意象的作品《天地人》，还是其他饱含深情的画作，都在努力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借助艺术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乃至台湾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1: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0: 这种血浓于水的深情不仅体现在朱莉莉的艺术表达中，更落实在她的实际行动上。2008年大陆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朱莉莉闻讯从台湾专程去到北京，将自己极具代表性的画作《天造天》送到拍卖公司参加拍卖义捐。她表示，画家虽然惜画，但在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是一种福气。那时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灾区人民受惠。2017年，朱莉莉与时年91岁高龄的母亲张乃双在浙江乐清举办了首次母女作品返乡联展。这位一谈及故乡便会落泪的艺术家表示，母女俩共同的心愿就是将这些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故土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如今年近八旬的朱莉莉依然活跃于画坛，不仅笔耕不辍，持续用中国传统文化探索艺术边界，更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2024年，朱莉莉的三件作品《天、地、人》入选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2006年4月至6月，呈现朱莉莉40余年创作中代表性作品的《墨线照镜：东西共融》朱莉莉个人艺术特展在深圳展出。从符号世界的探索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莉莉用坚守与创作诠释着艺术无分地域、血脉永远相依的动人内涵。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6: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采自总台记者福嘉欣。

0: 业季，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当时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0: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威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4: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算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0: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威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4: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成规流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当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三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75集，黄斗战队。宁荣荣的父亲是谁？别说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就算是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也都知道，那可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宁风致，是辅助系魂师中的权威，有着大陆第一辅助的称号。连他都这样形容一个武魂，那么这个武魂的厉害可想而知。对于九星海棠这样的新奇武魂，大师总是有着比常人更多的好奇，立刻追问道：那这九星海棠武魂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在哪方面起到辅助作用？宁荣荣沉声说道：
9: 九星海棠擅长的能力只有一种，不论它有多少个魂环，但魂技也只有一个，这也正是它的可怕之处。它的作用就在于范围性全体治愈，治疗程度随魂师的心意控制，等级越高，魂环越多，用来治疗的魂力就越多。我爸爸说，有九星海棠魂师在，就算想死都不容易，所以斗魂开始之后，我们必须先让他脱离战场，否则的话，在他的魂力耗尽之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对手造成伤害。
0: 听了宁荣荣的话，大师的脸色似乎变得僵硬了，呆立好半晌才徐徐说道：这果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组合，我们能赢。
2: 就在这士气低落

0: 大家都陷入沉默的时候，唐三突然大声说出了这句充满震撼力的话，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
1: 我觉得我们是能赢的。慕白、小奥、胖子、小五、蓉蓉、竹青，你们忘记了吗？我们已经拥有了27连胜的成绩。对方固然强大，可是我们也不弱。我们有慕白顶级的强空系武魂，有小奥的持续战斗能力支持，还有胖子顶级的变异兽武魂和小五那神奇的柔技。蓉蓉，难道你认为自己的七宝琉璃塔就比不上九星海棠吗？还有竹青，你的速度是我见过同等级中敏攻系魂师里最快的。对方虽然强大，难道我们就弱小吗？不，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我们比他们更强。更何况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年纪，我敢肯定他们的年纪要比我们大一些。就算我们真的输了又怎么样呢？失败乃成功之母，就算今天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总有一天也一定会战胜他们，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史莱克七怪。如果我们连赢的信心都已经失去了，还何必参加这场斗魂比赛呢？
0: 唐三的话就像点燃了众人信心的引线，史莱克七怪这个团队中的每一名队员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怪物中的怪物，他们又怎会甘心服输呢？大家都没有再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神都变得坚定起来。戴沐白率先伸出自己的右手，紧接着是奥斯卡。史莱克七怪七个人将手掌相叠，每个人的目光都在燃烧，失去的信心已经找回来了。此时的他们心中已经充满了强烈的战意。
1: 老师，这场斗魂就让我全权安排吧，可以吗？
0: 唐三坚定地看向大师，他知道这一战将是最艰难的考验。他之所以说出之前的话，是不愿意看到伙伴们死气沉沉的样子。两世为人，他知道想要获得什么就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在之前每次斗魂比试之前，大师都会进行一定的战术指点，但这次唐三主动要求接替大师的工作，虽然显得有些狂妄，却让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个人暗暗点头。一个团队需要战术，需要团结，需要配合，但也不能缺少了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血性。没有血性的战队永远也不能激发出最深处的潜能，而此时作为团队灵魂的唐三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弗兰德三人看来，胜负已经不重要了，这些孩子已经成长到超出他们预估的程度，现在他们能做到的就只是看着这些孩子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和奇迹，看看他们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
2: 索托大斗魂场贵宾休息区3号贵宾室，豪华的房间足有200平米，巨大的真皮沙发长度超过15米，足以容纳10几个人舒服的休息。整个房间内的装修都以金色为主，金色的宫灯、金色的壁纸，还有各种金色的装饰物，无不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在巨大的白色真皮沙发前面摆放着一张水晶茶几，上面有精致的点心和各种饮品。最重要的是，这个房间的一面墙壁是一整块透明水晶，通过特殊的处理，从这里能够看到外面，而外面是绝对看不到房间内的情况的。水晶墙外正是索托大斗魂场那拥有最重要地位的中心主斗魂场。此时房间内只有7个人，那是7个各具特色的人，看上去都是20岁出头的样子。坐在沙发正中的是一名有着黑色长发、身材修长的青年。他的相貌算不上英俊，脸上的表情很少，似乎脸部肌肉僵硬了一样。他身着蓝色劲装，没有任何装饰，给人一种很简单的感觉。可偏偏这种简单让人感到很危险。此刻他正靠在舒适的沙发上闭目养神，跟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的是一名女子，她的姿势可就不是那么正常了，她没有

0: 有靠在沙发背上，而是靠在蓝衣青年的肩膀上，一副懒散的样子。深紫色的短发看上去英气十足，但奇异的是，他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眸，给人几分诡异的感觉。这女孩说不上有多美，但却有一种妖异的魅力。此时，她正靠在闭目养神的蓝衣青年肩上，玩弄着自己染成碧绿色的指甲。燕子，别总是跟老大在我们面前秀恩爱好不好？
1: 说话的是一名相貌英俊的青年，身材不高，胖瘦适中，金色短发，一双眼睛显得十分活络。他靠在那大型的水晶窗上，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沙发上的少女瞥了他一眼，绿色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笑意。
2: 你管得着吗？不服单挑啊。
0: 那还是算了吧。
1: 青年忙不迭地拒绝，看着绿眸少女明显有些恐惧。在他对面，水晶窗的另一边，靠着一名全身黑衣，同样为金发，相貌秀美，堪比女子的青年。他一边晃着手中的饮料，一边幸灾乐祸地说：
0: 活该，谁让你没事招惹燕子。
1: 英俊青年怒道：
3: 豹子，你有意见吗？等今天团战斗魂完了，我们来一场一对一，你看我怎么教训你。
1: 黑衣青年不屑地哼了一声：
0: 和我一对一，你也好意思说？你一个飞行魂师要和我一个地面魂师一对一，明显是欺负人。有本事你找老大一对一啊，别说赢，只要你能坚持三分钟，我就服你是个男人。
3: 你。
1: 英俊青年虽然不服，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无法在队长手上坚持三分钟。
0: 好了，你们都安静点，就不能像石家兄弟那样养精蓄锐吗？
1: 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蓝衣青年终于开口了，他所说的石家兄弟就坐在墙壁旁的地面上盘膝冥想。二人都是鼻直口方、身材壮硕的大汉，只是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厚重沉稳的感觉。英俊青年笑着说：
3: 老大，我们还用养精蓄锐啊？以我们40级前就达到银斗魂的水准，我敢说这索托大斗魂场里绝对找不出对手。别说这儿了，就算在首屈一指的皇城天斗大斗魂场中，都没有能跟我们对抗的。
1: 蓝衣青年淡然说：
0: 就算如此，你也不能养成大意的坏习惯。魂师界强者辈出，谁也无法肯定会不会有更强者出现在你面前。玲玲，到沙发上坐会儿吧，总是站着也会消耗体力的。
1: 他最后一句话是对房间中的另外一名女性说的，那名女性站在整个房间中最阴暗的角落处，不仅穿着一身黑衣，甚至连脸上都蒙着一层黑纱。她身材苗条，一头瀑布般的蓝色长发披散在背后，与头发同色的眼眸中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从她身上似乎只能够感受到孤独和落寞。
2: 不用了，我在这里很好。
1: 叶玲玲的声音很动听，却极为空洞，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房间中的七个人正是唐三他们在资料上看到的黄斗战队的成员。坐在沙发上的就是队长玉天恒和副队长独孤雁。英俊青年是风灵鸟魂师玉峰，和他斗嘴的黑衣男子是鬼豹魂师奥斯罗。坐在地面上冥想的兄弟二人自然是两名玄武龟魂师，而站在阴暗角落中的就是黄斗战队中唯一的辅助魂师九星海棠叶玲玲。
0: 索托大斗魂场高级贵宾区3号房间内，黄斗战队的队员们正在等待团战的到来。正在这时，房间的门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令房间内神态各异的黄斗战队队员们都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坐在沙发上的队长玉天恒和冥想中的石家兄弟同时睁开眼，七个人原地站起，向来人

0: 恭敬的行礼。老师，从门外走进来的是一名黑发男子，看上去30岁左右的样子，相貌普通，穿着简单而朴素的衣服，只有他那双眼睛格外的明亮。他没有这些队员的外表那么引人注意，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能够让所有黄斗队员如此尊敬，又岂会普通呢？男子脸色显得有些怪异，这种神色连黄斗战队的队长玉天恒都没见过。他悄然上前几步，低声问道：秦老师，您怎么了？秦老师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明亮的黑眸中流露出一丝深邃。
1: 这一次你们恐怕是遇到对手了，我刚从城主那里拿到你们今天晚上对手的简单资料，这是索托大斗魂场刚刚定下来的，你们看看吧。
0: 说着他走到水晶桌后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手上光芒一闪，已经多了一块布帛摊开在桌面上。黄斗战队的队员们赶忙围上向布帛看去。副队长独孤雁念道：
2: 史莱克七怪战队队员七人来历不详，铁斗魂徽章。
3: 老师，这个什么史莱克战队才是铁斗魂？他们有资格和我们进行团战斗魂吗？
1: 不错，一个月前他们确实都只有铁斗魂徽章，但他们通过这个月的斗魂比试，积分都已经达到了银斗魂的水准。虽然还没有准确计算他们的积分，但索托大斗魂场已经决定提前授予他们银斗魂资格了，正好来向你们挑战。根据城主所说，史莱克七怪参加团战斗魂27场，27战全胜。当初你们获得银斗魂用了多长时间啊？啊，不是一个月吧，整整一年的时间啊。
2: 一旁的风灵鸟魂师玉峰有些不服气。
1: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才这么轻易的就取得了这些胜利。索托城怎么能和我们皇城相比吗？
2: 秦老师瞥了玉峰一眼。
1: 根据城主的调查，史莱克七怪的团战斗魂第一场就是上一场你们面对的狂战队。狂战队的实力你们应该很清楚吧，他们的魂力等级并不比你们差，只是在魂技和武魂上有差距，这才败给你们的。
4: 难道史莱克七怪赢了他们吗？
2: 这次开口的是黑豹魂师奥斯罗。副队长独孤雁白了他一眼，这还用问吗？玉天恒一直在仔细看着布帛上的资料，突然问：
0: 秦老师，他们的魂力这么低，为什么也能赢狂战队呢？
2: 战队？黄斗战队的队员们不禁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布帛，仔细看着上面的资料。史莱克七怪战队，队长邪眸白虎，武魂为白虎，38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副队长千手修罗，武魂为蓝银草，32级控制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柔骨媚兔，武魂为玉兔，31级近身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邪火凤凰，武魂为邪凤凰，28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队员幽冥灵猫，武魂为幽冥灵猫，28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队员香肠专卖，武魂为香肠，31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七宝琉璃，武魂为七宝琉璃塔，27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在这些资料下面还有一行注解：史莱克七怪自本月以来团战获得了全胜战绩，其真正实力远不是等级显示的那么简单，其中作为控制系战魂师的千手修罗需格外注意，此人控制力极强，往往能够力挽狂澜。看了资料，独孤雁不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秦老师，这资料是谁给您的呀？笑死人了，一个蓝银草魂师居然还要我们格外注意，还什么力挽狂澜。我看呢，他恐怕连我的第一魂技都受不了呢。
0: 哼。
2: 秦老师冷哼一声。黄斗战队的队员们同时感到心脏瞬间收缩了一下，强烈的震荡令他们脸上都流露出了几分骇然之色。
1: 燕子，御风大意一点也就算了，你作为副队长居然如此小看对手，以这样的心态上场，我几乎可以保证你立刻就会遭受一次巨大的挫折。
2: 独孤雁吐了吐舌头，却不敢再说话。虽然黄斗战队这些队员都是桀骜不驯之辈，但唯独敬重眼前这位秦老师，不只是因为他是他们的指导老师，同时也是因为秦老师的实力。秦老师全名秦明，今年34岁，却在年初时突破了60级的门槛，成为了一名魂帝。据说他是武魂殿记载中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魂帝，仅次于另一位得天独厚的天才。34岁的魂帝，这是黄斗战队的每一名队员的目标。玉天恒在背后向独孤雁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话了，自己转向秦明说，
1: 秦老师，这史莱克七怪战队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呢？从他们的武魂来看，七宝琉璃塔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可他们本身的等级和我们相差不小，就算有七宝琉璃塔辅助，最多也只是缩短我们之间的魂力差距而已，这恐怕也是他们能够在之前的团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其他的6个人中，他们的队长拥有白虎武魂的邪魔白虎应该值得注意，还有就是邪凤凰武魂，我从没听过这种武魂的存在，恐怕这个邪字应该来源于变异吧。至于资料上提到的控制系魂师千手修罗，在这一点上我和燕子的意见倒是一样的，就算他的魂环再出色，武魂本身也毕竟只是蓝银草而已，又能有多强呢？
2: 秦明微微颔首。
1: 天恒的分析倒还算冷静，史莱克七怪的资料我们也只有眼前看到的这些，一切都必须等到真正交过手才知道。各位记住我的话，永远不要小看任何对手，索托大斗魂场既然敢派他们出场，必然有一定的把握。还有一点是我对你们提出的硬性要求，不论这场斗魂的结局如何，谁也不许下杀手，甚至不许弄伤对手，听明白了吗？燕子，尤其是你，如果对方中了你的毒，结束斗魂后立刻给他们解毒，不得有丝毫耽搁。
3: 为什么？老师，您不是经常对我们说战场上无父子，必须全力以赴吗？如果不伤对手，我们恐怕就要受创了，绝对不能手下留情。
1: 这次不一样，你们现在还不需要知道，等这场斗魂结束之后我会告诉你们答案的。好了，时间快到了，跟我走吧。
2: 说完，秦明率先转身向贵宾室外走去，他一边走着一边在心中暗暗地叹息一声。
1: 孩子们呢，不是我不告诉你们原因，我希望这次你们能够受一点挫折才好，太顺利的成长往往在以后更容易遇到大的挫折。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前方》由董冬冬、陈曦联手打造，清亮的声线唱出了少年逐梦路上的倔强和坚持，歌曲旋律热血治愈，一字一句皆是奔赴前路的勇气。黄子弘凡的《前方》这首歌呢，献给每一个向阳前行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盛夏烛光，跃动青春。蝉鸣漫卷着滚烫的盛夏，少年心怀灼灼理想，循着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乐章。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演唱《光》，舒缓的编曲层层递进，刘惜君清亮温润的声线道尽独自熬过黑暗的坚韧，诠释唯有自愈

们的世界。由王一博亲自作词演唱的《我的世界守则》，动感的嘻哈曲风利落飒爽，道尽了不迎合守本心的态度。我的世界不退让，极具力量感。王一博用独特的声线诠释自我，鼓励所有的朋友们要遵从内心，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何须借光，你就是光。歌曲旋律昂扬向上，歌词书写拼搏自强。黄霄云的通透高音磅礴舒展，以清亮的声线诠释追梦和自信的力量，传递了不必依附他人，自身便自带万丈光芒的热血信念。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演唱《非凡》，醇厚沧桑的声线娓娓道来，以半生的阅历诠释平凡铸就非凡，字字道尽了坚守笃行的力量，致敬每一位默默奔赴理想踏过万重山的普通人。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王源带给您的烛光，曲风恢宏昂扬，清亮的声线真挚又充满力量。歌曲回望百年青年热血，以星火比喻理想，激励当代少年坚守初心，无惧风雨，满怀赤诚奔赴心中的光芒。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盛夏烛光，跃动青春》。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梦》。七位少年声线层次分明，唱出了挣脱杂音、奔赴理想、自在烛光的青春热忱。

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由李宇春亲自作词作曲，旋律轻快灵动，满是都市浪漫的氛围感。李宇春清爽松弛的声线，勾勒跨城时差里温柔的期许，藏着少年青春里不慌不忙，静待前路相逢的美好期盼。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闪耀》，旋律轻快热血，唱腔清亮，满含少年朝气，唱出了少年不惧风浪逆流而上，向阳烛光的青春力量。

逐梦，来自谢琳娜依高的演唱，旋律开阔昂扬，谢琳娜依高的高音清亮又充满力量，歌曲书写青年踏山寻光奔赴星海的热忱，尽显少年向阳前行的蓬勃朝气。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盛夏烛光，跃动青春》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魏晨、刘宇宁的演唱《许我在少年》。国风大气旋律，铿锵动人。魏晨清亮的声线搭配刘宇宁磁性的嗓音，抒发了凌云壮志，诠释出少年意气，鼓励青年要守住赤诚，持满腔热血，奔赴山海理想。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盛夏烛光跃动青春。好的，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王鹤野的演唱《离太阳最近的光》。歌曲旋律昂扬，充满生命力，张碧晨的通透高音搭配王鹤野的温润声线，和声层次饱满，以光来比喻理想，唱出了冲破暗夜奔赴旷野的勇气，满是少年烛光前行的热血力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原来的我。齐秦清冷孤独的声线道尽了失恋之后的自省与释然，看淡爱恨别离，独自拥抱寂寞，藏着80年代独有的忧郁浪漫。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够共情那份不愿妥协的自我坚守。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到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岁月流声，难忘经典。岁月流转，歌声永恒，那些传唱经典的老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心事。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重温经典，在熟悉的旋律里回望美好的时光。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王杰带给您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沧桑沙哑的浪子嗓音，将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恋唱得入骨锥心，道尽了世事无常和底层漂泊者的心酸。一经发行的便火遍两岸。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旋律温柔绵长，陈慧娴细腻婉转的唱腔写尽了人间的聚散，风浪漂泊里相遇又别离，却心怀重逢的期许。淡淡的离愁藏着豁达，是粤语乐坛写缘分念旧情不可替代的传世金曲。

吻别》是张学友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力作，中西乐器融合的旋律缠绵悱恻，雨夜街头含泪吻别的画面跃然耳畔，离别的不舍藏在每一句唱腔里，也是一首广为流传、深受人们喜爱的华语经典情歌。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经典老歌呢，《滚滚红尘》，罗大佑落笔写尽乱世情缘，陈淑桦温柔沉静的唱腔描摹着红尘里的爱恨聚散，一句分一分，聚难聚，道尽了跨越岁月无法割舍的世间深情。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耗时七年打磨的人生独白《山丘》，李宗盛质朴沧桑的口白式唱腔写尽了中年人的挣扎与遗憾。翻越重重人生山丘，回头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一代人藏在心底的疲惫与不甘。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岁月流声，难忘经典。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小凤的演唱《每一步》，醇厚的嗓音诉说着人生路上的坚持和无畏，这是一首跨越岁月的励志粤语经典。

爱如潮水，是张信哲极具辨识度的经典曲目。干净细腻的嗓音诠释着男性的柔软深情，温柔绵长的旋律道尽了为爱包容、静静相伴的赤诚心意，是9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抒情佳作。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蔡琴的演唱《渡口》。席慕容的诗歌谱成了婉转的旋律，蔡琴醇厚低缓的嗓音勾勒离别的渡口，轻轻握手道别，将祝福藏于衣襟，明日便相隔天涯。细腻温柔的离愁成为了华语离别金曲的永恒标杆。

光良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治愈情歌《童话》。极简的钢琴伴奏搭配干净的嗓音，讲述着纯粹又带有遗憾的爱恋。即便童话皆是虚妄，仍愿化作天使守护爱人，温柔又戳心，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金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岁月流声，难忘经典》。好的，亲爱的听友，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美静的演唱《城里的月光》，清冷慵懒的声线自带氛围感，旋律舒缓温柔，以城市的月光映照人间的悲欢，劝慰失意之人放下执念，无论悲欢，总有月光相伴。平淡的曲调藏着抚慰人心的温柔与释然。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6: 融合荷兰各卡五瓦拉，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咱祖雄健干，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 我被租，
2: 被倒租。
1: 我对这个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4: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乌卡》。
5: 爱，爱转，爱转乌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6: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7: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6: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7: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6: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8: 兰祖雄驾杠。
7: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9: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6: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10: 朝闻两岸。
7: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1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2: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3: 真的很好听。
7: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4: 聆听两岸好生活。
6: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7: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6: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6: 有色又有料。

0: 套
1: 三番有蜜套
2: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3: 爱爱转爱转屋卡
4: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4: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4: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4: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相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2: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到底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来关注到咱厝人单立传点连中国历典奇迹之火。咱厝台单元来关注到暑假本坡游持续升温，因铺博物馆加作是日本的拍卡队。闽南永兴等个单元来关注到抱冬瓜困是毋是当降温，到底会靠谱吗？咱也伫单集当中来开讲。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在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将来进行这是咱厝堂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瑞德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在北仓德普的瑞德技术的奠基者本德，到底来听伊的故事。
1: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1: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2: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边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 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那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2: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2: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

0: 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0: 阮继续带伫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着另外一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工程无机会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会开拓者林若郎，这位就是陈立全，来听伊的专题故事，点点中国锂电池深之喜。
1: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3: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1: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3: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1: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3: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3: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3: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3: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 我用个烧瓶把那个泥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流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泥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流稍稍一沾到金属里，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4: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3: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3: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3: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3: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

0: 初级垫子跟复级垫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呢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全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

0: 增立着翘处甲，吃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在嘉兴市文化馆，一堂少儿越剧启蒙课程正在进行，水袖翻飞，唱腔婉转，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小朋友杜文新刚刚跟着老师学了一个水袖动作，满脸兴奋。
1: 这是水袖，它的袖子非常长，穿上的话可以表示不同情绪。我觉得非常喜欢这种课，因为我对这种戏曲很感兴趣。
0: 今年暑假，嘉兴市文化馆共推出12门公益少儿美育课程，涵盖戏曲、器乐、绘画等多种门类。嘉兴市文化馆视觉艺术部负责人周玉斌说，这些课程不仅覆盖了中心馆，还延伸到了各县市区。
2: 我们嘉兴呢也是发挥那个就是文化馆总分馆的一个体系优势啊，不仅在我们中心馆，在县市区的一个总分馆也相应的开设的一个暑期课程，比如说呢海盐县文化馆呢也是那个推出了一个暑期的那个艺术夏令营啊，在海宁市文化馆呢也是推出了一个艺术疗愈的课程。
0: 文化场馆里学的投入，村社文化礼堂里同样热火朝天。在平湖林代镇徐家代村文化礼堂，阅读开盲盒、棒球体验、赛艇划水，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文化特派员带来的民俗阅读课堂，又让欢声笑语里多了几分书香气。家长汪春燕说，孩子有了好去处，大人也放心了。
3: 天天漫无目的的玩耍，安全问题嘛也有点担心，因为家长有时候上班也会没时间，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活动。
0: 平湖市林代镇党委委员莫云告诉记者，暑期公益课堂一开启，每个班50-60个名额很快爆满。
4: 我们也是结合今年嘉兴市里面的大主题，一个是阅读，另外一个呢，我们林代本土的特色呢是非遗项目相当多，所以我们是把两个主题做了有机的整合。
0: 今年嘉兴的春泥计划正是围绕阅读这一核心做深做透，全市推出45个我市图书小管家社会实践岗位，让孩子们从读书人变身管书人。创新开设的阅读特派课堂，邀请文化特派员领读经典，赏析江南文脉，补齐了假期阅读缺乏专业指导的短板。此外，1+9红色研学线路同步铺开，一条市级重走一大路和9条县市区特色专线，让孩子们在行走中触摸历史，感知信仰。嘉兴市委宣传部思想道德建设处副处长邓红桥说，活动的初衷就是让城乡青少年的暑假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5: 开展春泥计划呢，最重要的是丰富我们城乡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市级呢和每个县市区呢都会因地制宜的开展一些符合自己辖区特点的春泥计划主题活动，让他们都能参与到这些活动当来，锻炼自己，成长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
0: 在嘉兴市文化馆，一堂少儿越剧启蒙课程正在进行，水袖翻飞，唱腔婉转，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小朋友杜文新刚刚跟着老师学了一个水袖动作，满脸兴奋。
1: 这是水袖，它的袖子非常长，穿上的话可以表示不同情绪。我觉得非常喜欢这种课，因为我对这种戏曲很感兴趣。
0: 今年暑假，嘉兴市文化馆共推出12门公益少儿美育课程，涵盖戏曲、器乐、绘画等多种门类。嘉兴市文化馆视觉艺术部负责人周玉斌说，这些课程不仅覆盖了中心馆，还延伸到了各县市区。
2: 我们嘉兴呢也是发挥那个就是文化馆总分馆的一个体系优势啊，不仅在我们中心馆，在县市区的一个总分馆也相应的开设的一个暑期课程，比如说呢海盐县文化馆呢也是那个推出了一个暑期的那个艺术夏令营啊，在海宁市文化馆呢也是推出了一个艺术疗愈的课程。
0: 文化场馆里学的投入，村社文化礼堂里同样热火朝天。在平湖林代镇徐家代村文化礼堂，阅读开盲盒、棒球体验、赛艇划水，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文化特派员带来的民俗阅读

0: 课堂，又让欢声笑语里多了几分书香气。家长汪春燕说，孩子有了好去处，大人也放心了。
1: 天天漫无目的的玩耍，安全问题嘛也有点担心，因为家长有时候上班也会没时间，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活动。
0: 平湖市林代镇党委委员莫云告诉记者，暑期公益课堂一开启，每个班五六十个名额很快爆满。
2: 我们也是结合今年嘉兴市里面的大主题，一个是阅读，另外一个呢，我们林代本土的特色呢是非遗项目相当多，所以我们是把两个主题做了有机的整合。
0: 今年嘉兴的春泥计划正是围绕阅读这一核心做深做透，全市推出45个我市图书小管家社会实践岗位，让孩子们从读书人变身管书人。创新开设的阅读特派课堂，邀请文化特派员领读经典，赏析江南文脉，补齐了假期阅读缺乏专业指导的短板。此外，1+9红色研学线路同步铺开，一条市级重走一大路和9条县市区特色专线，让孩子们在行走中触摸历史，感知信仰。嘉兴市委宣传部思想道德建设处副处长邓红桥说，活动的初衷就是让城乡青少年的暑假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3: 开展春泥计划呢，最重要的是丰富我们城乡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市级呢和每个县市区呢都会因地制宜的开展一些符合自己辖区特点的春泥计划主题活动，让他们都能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锻炼自己，成长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咱厝台单元，来关注到现主持住伫河南安阳的鹰虎博物馆，迎来暑假去留的高峰。真点高的特殊氛围，含加丁金色的丹顶设计，然后即地将这是真侪游客，含加研发团队的入门拍卡队，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上午，记者在鹰虎博物馆入口处看到参观者排起长队。随着研学游和亲子游全面升温，据馆方统计，每天客流最高峰集中在上午十点至下午三点。江西游客周爱民：
4: 第一次来安阳啊，到这个殷墟博物馆来参观呢，非常震撼，能够看到几千年以前的夏商周的文化、青铜器的文化，很多的珍品。到这里来，既能学到很多的中国的先人的智慧、创造力。学习古的东西，借鉴古的文化，对我们今后啊这种知识啊储备啊特别好。
3: 作为全国首个全景式展示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内展出青铜器、铜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四千件套，浓厚的历史氛围、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拉近了文物与游客之间的距离。
5: 因为我的孩子从小呢，他就对历史特别的感兴趣，他对这个甲骨文的演变很有兴趣，带他过来感受一下咱们中国三千年的历史文化，拓展他的课外知识。
6: 商代的这个农业呀、文化呀、军事啊等等，确实让我感到咱安阳三千年的文化历史的这个深厚的底蕴。
3: 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和优质的文旅服务，殷墟博物馆持续擦亮安阳文旅名片，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殷墟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李文静：
7: 目前我们的日接待量达到了6586人次，在周末的时候最高峰可以达到8000余人次。跟往年相比呢，我们今年的参观人群主要是以家长带领孩子、中小学生的研学活动，还有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主，还有来自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我们河南本地的一些旅游团队。随着暑期的升温，参观人数也将不断的在上升，在今年旅游高峰将会在7月底，暑期人数将会达到35万人次，跟去年相比呢，将会增加到10%左右。
3: 李文静介绍，针对暑期大客流特点，殷墟博物馆不断细化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参观舒适度和体验感。
7: 我们在工作时间和工作人员方面都将会有所增加，为了缓解讲解方面的压力，暑期我们新增加了拼团讲解和志愿者公益讲解服务，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空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空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我来到闽南养生堂的单元，来关注到最近呢，在伫网络顶流行一种降温的方法，即个是抱冬瓜来困。所以讲，真侪人专门来到菜市场来买冬瓜，因时抱来困。也即种抱冬瓜来降温的方法，到底是毋是当有路用？抱伊来困，有啥物款注意的代志？含甲讲即个抱过冬瓜，恁也当去食袂？咱就到底来听一本合朴书科普作家苏君伊的解读。
1: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 95% 到 97% 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

0: 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1: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0: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啊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1: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1: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0: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花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一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保这个冬瓜都盘了10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1: 吃冬瓜可以获得哪些营养成分？
0: 其实主要就是水啦。冬瓜的水分含量大概是在95%到97%，当然了，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啊。同时，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对于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平衡一下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结构啊，这也是有利的。
1: 用来降温的话，冬瓜有没有替代品呢？比如说西瓜，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也比较高？
0: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果实的话，那很难达到像冬瓜这样的含水量啊，同时很难有冬瓜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形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冬瓜都是这种长条形的，那长条形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翻滚，或者说你在拥抱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西瓜其实它的含水量也非常高啊，95%以上啊都是水。但是你要是拥抱一西瓜的时候滚来滚去，你调整它的姿态，这觉可能就睡不好了。
1: 除了冬瓜之外呢，夏季常见的传统植物降温用品还有像竹席、草席、绿豆枕等等，它们的降温原理又是什么呢？
0: 其他的一些降温的设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能力，比如说像竹席，它就是拥有非常强的一个导热性能，同时呢，厚实的竹席它的储热性能也非常的强，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导走，会让大家感觉更为凉爽。至于说草席呢，跟竹席不太一样啊，主要是胜在它的这种导汗能力非常的强，它的这种织物的表面实际上是有一些 微观的结构呢？那在我们人体与草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很容易因为这些结构被导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表面会更为舒爽一些啊。至于说绿豆，把这个绿豆添加到枕头以后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增强了里面的这种导汗的一个结构啊，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至于一睡一头汗。这就是这些特殊的夏日降温设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合适的装备。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单词熊加讲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收听，咱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当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仔，来关注到浙江嘉兴南无红船边啊呢，来一个小火盘，亲自检核为看点，变作是参悟。再来关注到融合家园，一位台湾少年人叫做罗静和，用脚步来看到大陆山河，用精魂来写青春的故事。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为文本的这个册本吼，一页一页册本，到达实景的山河，得到课本来去旅游，加则是暑假本土市场的新动能。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原来到祖先玻璃仔店馆来关注着浙江嘉兴，最近这个南无疾病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呢真无闲，这期有被差不多500位孝贤队员来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呢，用小讲古言为各队亲属家庭来讲着为一只小船诞生一个大动的故事，为走马观花来看展，变作是沉浸式的同龄对话。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油画名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
2: 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10岁的红船小讲解冯信尔正站在1楼展厅，将百年党史、红船故事娓娓道来。稚嫩清亮的童声配合熟练的手势，吸引了一群亲子家庭驻足聆听。游客周振行一家来自上海，他告诉记者，嘉兴来过很多次，这次是特地带着两个10来岁的外孙女来南湖革命纪念馆研学，
3: 让他们接受一下革命历史的那些知识吧，让他们知道我们祖国为什么现在会越来越强大。书本上的东西只能是概念的东西，到场地来看呢，让他们看到的是实景，所以对他们会加深更大的印象，很有教育意义吧。
2: 在红船小讲解员深情并茂的讲解中，前来研学的小朋友们不再是被动观看图文展板，而是在同龄人的讲述中有了自己的感悟。3年级学生黄多恩：
4: 以前在课本上读红船故事，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今天听小哥哥小姐姐讲解，一下子就懂了红船精神是什么，也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来自江苏无锡的家长姚晨燕说，这些课本上的历史让孩子说给孩子听，印象更深刻。
5: 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而且听到小讲解他们用同龄人这种语言来说，对孩子是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包括历史故事，他们听得会更加生动，更加的理解。
2: 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副主

0: 任郑浩介绍，自2013年以来，南湖革命纪念馆联合共青团南湖区委、区少工委等部门，常态化组织红船少年在红船旁开展理论宣讲活动，通过寒暑假体验营、红船少年先锋型研学课程、节假日场馆驻点讲解、红色课本剧展演等形式，已累计培育570多名红船小讲解，开展宣讲2800余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郑浩：
1: 少年宣讲更有感染力、亲和力，能够实现同龄共情传播。我们希望以实景场馆为课堂，让少年讲、少年听、少年悟，让红色教育摆脱刻板模式，真正的实现沉浸式育人，让红船精神在代代少年中更续传承。
0: 如今，红船小讲解的志愿服务点位已拓展到12个，覆盖南湖湖心岛、红船旁、仿宗亭等核心点位。这个暑假，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从看展变为参与，从到此一游变为到此一学。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到底主行玻璃菜单馆，我们来跟您到底这盘开讲，来关注着金华立军第七三一部队的最近单立馆，这群向社会来公布一个核心的最近档案，这就是关东军化学部新定新科书。到底这个新科书里面有什么款重要的信息，咱演出时就带着记者来了解。
3: 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该档案起初由日本留守业务部负责登记与核准，后转为厚生劳动省负责。2000年后，该档案由厚生劳动省移交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管，后陆续解密。
4: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3: 本次整理公布的身上申告书共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派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阵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身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兽医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4: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3: 不仅是部队之间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矽治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

0: 日军中大部分化学站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
1: 通过对身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矢志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2: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0: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
1: 这个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3: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浩瀚的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成员在苏联羁押期间，并未像731部队、100部队成员那样受到专门的罪行排查、讯问与审判，其化学战罪行未得到及时清算。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原来到永和港的单元来关注到这位情景大陆机海行业二十多年的台湾少年人罗静和那用卡步来走大陆山河，用惊魂来写青春故事。住在大陆这几年时间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感受？今天我们就到顶走入他的故事。
2: 从海峡对岸奔赴大陆，对台青赖振豪而言，每一次用脚步丈量大陆锦绣山河的历程，都是了解大陆、读懂大陆的生动课堂。出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让他真切体悟到大陆山河的风情与厚重。
3: 在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那口北京烤鸭，那种鸭皮咬下去，油脂在嘴里化开的酥脆，太绝了。在胡同里看大爷下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大气，还有那种踏实的市井气，特别迷人。
2: 走进上海，这座城市锐意进取的发展活力，让赖振豪感受到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广阔机遇，也成为他不断激励自己在机械行业赛道上寻求突破的奋进力量。
3: 到了上海，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夜太繁华了。你看那霓虹灯在外墙上交织辉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动，它甚至会推着你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赛道里，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
2: 打卡四川，赖振豪体会到了四川人口中的巴适生活。在他看来，最难忘的旅行记忆是火锅的辣与熊猫的萌。
3: 四川呢，是那种又热辣又悠闲的平衡感，一边吃着火锅感受麻辣在舌尖跳动，一边看着熊猫团子在那啃竹子，你会觉得生活和事业原来可以结合得这么好。
2: 细数大陆旅行的美好经历，赖振豪表示最惊艳的便是新疆之行。从文字里的壮美天山、瀚海沙漠，到眼前触手可及的金黄胡杨、皑皑雪峰，大美新疆令他在初见时一眼惊艳，离别时又心生眷恋。
3: 而新疆那是震撼之最，当我第一次站在那大到没边的雪山脚下，四周静得连风都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厦大食堂的那碗拉面。那种奇妙的感觉，原来这碗拉面的根就在这几千公里外的雪山之下。这一路上，北京的鸭香、上海的灯影、四川的火锅，最后汇聚成新疆的那片广阔，这些碎片串起来，那瞬间让我觉得是真实，是具象的，是我每一个走过的角落。
2: 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二十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振豪用耕耘、融合、延展三个关键词，书写出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青春答卷。
3: 如果用三个词总结这二十多年，我会选耕耘、融合、延展。耕耘是父亲留下的根，也是我的初心。实业是不动声色的，就是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耐得住寂寞，把产品做好。融合就是我从那个跟老师博饼的台籍学生，变成现在机械行业的从业者。中医系的医者仁心和工业自动化的严谨逻辑，在我的生活里奇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延展，我的人生边界在这里被拉宽了，从云霄到厦门，从福建到新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这种探索就是我二十多年人生最宝贵的注脚。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我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带着课本吼来旅游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拍卡课本内面的地点的旅游方式，互人讲作是课本游。最近呢也是夯起来，为什么这种旅游方式会当讲是夯起来呢？其中有什么款的亮点、原因，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3: 从我多想去看看里的北京天安门，到葡萄沟描绘的新疆风情，再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对应的海岛风光。这个暑假跟着课本去旅游，这种旅游方式持续升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位带孩子来看升旗的家长告诉记者，
4: 孩子天天念叨着要看天安门，这次专门带他来看升旗，让他在书本里看到的变成了眼前的真实场景，印象更深刻吧。
3: 另一位游客也感慨道，
5: 从语文课本再到可以更真实更亲切地感受到文字背后的魅力，感觉很奇妙。
3: 而平台和商家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多个在线旅游平台上都有很多课本游相关产品，列出了课本里景点的位置、图片以及游玩路线，有的还支持游客自定义线路。语文书变成旅行攻略，课本游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匹黑马。这一热潮的核心动能是什么？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
6: 暑期旅游旺季，亲子客群占比大约在60%左右，课本游是暑期亲子游和研学旅游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随着各地中小学生陆续放暑假，课本游的热度也快速的上升，通常首选国内重点历史文化名城和名山大川，例如北京、新疆、江西、安徽等在课本里出现过的重要景点是课本游消费群体的主要打卡目标。
3: 从平台供需匹配角度看，课本游在拉动目的地停留时长、客单价及二次消费方面表现亮眼。程超公说，
6: 第一是停留的时长更高，尤其是过夜消费，长线研学产品的过夜率通常接近100%。第二是综合的客单价更高，相比普通的观光产品，课本游产品会有30%以上的溢价，高端定制性质的溢价率可能会直接翻倍。第三点是课本游的二次消费比普通观光产品通常要高15%到20%，消费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了餐饮、住宿、手作、文创等等客流等体验类产品的复购率会更高一些。
3: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总的来看，当前课本游对文旅产业的赋能价值正持续凸显。
7: 首先，课本游的核心产业优势在于实现了文化记忆与旅游消费的这种深度的耦合，天然具备广泛的受众的基础和深厚的情感共鸣。其次，课本游通过重构文旅加教育产业链条，释放了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潜力，它打破旅游业对传统自然资源这种单一的依赖，激活了红色遗址、历史名城等等存量资源的活化利用。
3: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赛道的爆发，目前部分机构的旅游产品虽然打出课本同款旗号，却只提供简单拍照打卡，有的甚至存在虚假宣传和内容注水行为。对此，李军认为，行业急需建立相关标准。
7: 要建立标准体系，需构建全链条规范化的治理框架，推动行业从流量驱动向标准驱动来转变，通过标准化手段确立优质供给的市场主导地位，规范发展，需要强化多方协同监管。

与自律的机制，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与内容的注水行为，同时引导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建立黑白名单制度与第三方评估体系，畅通消费者的反馈渠道来走，倒逼市场主体回归产品的本质，营造优胜劣汰健康产业生态。

0: 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最近的进行乐队实行的全新修订的后亲白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一旦讲下个也先来今年来福建民上届讲改革力度上届大针对性上届强的一摆交易制度系统性的升级，也讲到这摆升级会带来什么款交易规则变化和影响，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表面看，这只是券商机构常规的系统更新，但深耕资本市场多年的田卫东直言，此次新规落地分量十足，它并非零散的条款修补，而是全方位的底层机制重塑。
2: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判断、交易软件的修正、调整等等。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诸多机制漏洞逐渐显现。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长期借助制度短板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旧的尾盘连续竞价机制极易被主力操纵，瞬时拉升造假、盘中刻意诱多等乱象频发，而随着集合竞价统一、盘后交易全面扩容，这类人为做局乱象将显著减少，推动市场定价回归真实公允。
2: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改革前 A 股市场长期存在两市双轨制，深市 ETF REITs 早已实行尾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机制，而沪市同类品种收盘前三分钟仍沿用连续竞价模式，规则差异形成制度价差，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撬价，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深熟的隐性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3: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4: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这次新规是注册制改革的关键一步，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所以 A 股交易新规不是简单的规则调整，是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升级。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1: 换句话说，此次施行 A 股市场交易新规，不靠政策刺激行情，不靠资金撬动涨跌，而是通过修补制度短板、净化土壤，完成了一次市场底层生态的自我革新。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规白。
1: 南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道听家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3: 总台海峡时评，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